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

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号星期四夜晚八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就嘅时间啦，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莲莹，我哋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短小嘅古典音乐作品啊。咁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下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嘅，就系超级练习曲啦。李斯特写咗12首呢一啲作品嘅乐曲咧，虽然叫做超级练习曲啦，咁但系目的咧唔系在于展示技巧，而系通过技巧嚟到展现音乐想象啊。我哋阵间咧就听一下第9首，标题叫做《回忆》，系一首比较忧伤细致嘅作品啦，会由查巴霍夫弹奏。跟住咧就会有德弗扎克好受欢迎嘅第2套斯拉夫舞曲集作品72，简尼 B 大调第1首啊，其实咧系一首活泼嘅斯洛伐克奥德兹梅克舞曲啦，中段会比较放松嘅。我哋阵间会听嘅系管弦乐嘅版本，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外国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先带俾你柴可夫斯基嘅歌剧咏叹调，出自《尤金·奥涅金》。呢一出剧入边嘅主角奥涅金系个自负嘅贵族，佢去到乡下嗰阵咧，俾农家少女塔提安娜追求，当时奥涅金冷酷拒绝，后来奥涅金意气用事喺决斗入边杀死咗好朋友而流亡。过咗几年之后，奥涅金喺圣彼得堡参加舞会，见到亲王身边谈吐优雅嘅夫人，竟然系佢当年拒绝嘅塔提安娜。这个时候奥涅金唱出咏叹调，这是同一个塔提安娜吗？我们就听下这段音乐了，交给男中音费尔茨，一起演出的是波兰电台交响乐团。

杜夫的女巫巴巴雅加编号56，李亚杜夫的音乐是很有想象力的，也有明显的俄罗斯色彩。稍后就听下他用音乐来展现女巫巴巴雅加的形象。巴巴雅加所住的茅屋据说最底是一双鸡腿来的，四周就是由人骨组成的篱笆，所以看起来都相当恐怖。巴巴雅加会骑在扫把上面，一边飞翔一边去找猎物。咁阵间咧，听下比列尼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罗西尼嘅简短嘅作品啊，系声乐嘅作品嚟嘅，但系就唔系出自歌剧，系歌曲《波莱罗》，交俾女中音巴多利，仲有钢琴家利云。

0: 赫拉拉舒曼、奥亚巴克和孟德尔逊三位作曲家，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却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音乐神童。而三位作曲家都曾经创作钢琴三重奏，亦曾经因为不同原因站在时代的边缘。孟德尔逊由万人景仰到过身后备受争议，赫拉拉的作品至今仍然等待更多人重新发掘，而奥亚巴克则一直被冠上新音乐作曲家的标签。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由小提琴家艾何铭、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和钢琴家霍罗丁组成的三重奏会演绎这三位作曲家的钢琴三重奏。以场来自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一组别中学合唱决赛，混声合唱组。

0: 赏更多古典美乐，透过参与多元化问答，透过电台节目及延伸学习活动，去丰富课堂以外的音乐学习体验。教育局课程发展处联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作举办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现在开始。大会司仪侯家明、萧树胜。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九文化中心剧场，我是 Alison 侯家明，
2: 我是萧树胜 Jimmy。
1: Jimmy， 我今日好開心可以同你一齊做主持啊！
3: 我都係啊，
1: 因為以往咧喺第四台睇你做電台節目啦，咁但係而家你又做埋音樂教育嘅講座，仲成日都爆滿添，所以今日好期待向你學習啊！
2: 你過獎啦，咁其實咧我都今日覺得咧嚟到呢度咧係好想同現場嘅咁多位同學咧你哋學習喎，因為其實佢哋好犀利㗎，係
1: 啊，
2: 佢哋咧係要過五關斬六將咧先至可以置身喺我哋今日呢個地方㗎喎。咁我同你講講咧，我哋之前比賽嗰啲一啲嘅小資訊先啦嚇。咁咧初賽咧其實喺四月份嘅時候咧已經喺網上嗰度進行㗎啦。咁入圍咧係有五間中學㗎喎，佢哋咧就嚟自香港、九龍、新界三個地域㗎喎。咁各个地域咧就系最高分嗰队啦，咁另外咧就系全港啊获得最高平均分嗰另外嗰两间中学加埋一齐，咁所以咧佢哋全部都系知识丰富音乐达人啊。
1: 系啊，嗱我知道咧今年嘅初赛喺网上举行啦，咁而且有61间嘅中学参与，而参与嘅人数咧破纪录啊，有过10000嘅人数咧去参与呢一次嘅初赛，咁所以用呢个人数对比起早前我哋2年前第一次举办嘅时候咧，系多咗成倍几人参与添啊，所以今日能够嚟到我哋台上面决赛嘅同学，全部都系强者之中嘅强者。
2: 肯定啦，咁除咗参赛朋友佢哋有实力之外咧，喺台下帮手打气嘅同学咧都好厉害噶。因为咧，我哋咧会有一个现场打气奖，咁至于最后边间学校能够得奖咧，就要靠你哋嘅欢呼打气声咯。
1: 听下先，
2: 反应嚟听下。
1: 哇！全部五间嘅同学仔都好厉害，辛苦晒咁多位嘅评判啊！陈欣，另外咧仲有一个最佳合作奖，就考验下台上同埋台下同学之间嘅合作性啊默契，咁亦都系今日咧会正式宣布嘅。
2: 系啦，今日我哋嘅决赛咧，一共咧系有五个回合噶，包括咧系必答题、抢答题、影片题、互动题同埋终极发挥题。每队咧首先系有300分嘅，咁而每个回合之间咧仲有机会可以换人同埋使用黄牌噶。
1: 哇，答案正确。
2: 咦，哇，呢、這个啱听喎，希望今日咧我哋听多啲侯家明咧同你讲答案正确吓。好啦，咁啊事不宜迟，立即咧系同大家介绍五间决赛嘅学校先。佢哋咧，哇，犀利啊！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欢迎佢哋。分别系第一间圣公会莫秀珍会读中学。

0: 同埋加密柏宇中學。
1: 果然每一隊都有備而戰啊，
0: 有道具的。
1: 是啊，好，請咁多位準備的同學就坐先。即刻開始第一回合。
2: 第一回合必答題，每間學校會答六條選擇題，每條限時十秒內作答，限時完結的時候會有鳴鐘提醒，超時作棄權論，答啱加十分，答錯或者棄權唔扣分。
0: 咁喺开始第一回合之前咧，我咧首先想问问有冇学校咧系想用黄牌嘅咧？

0: 如果想用嘅咧，係可以將你個黃牌係啦，好似各位同學咁樣咧，係擺喺之前嗰個槽嘅裏面。咁啊，提醒大家，每一間學校咧只可以用黃牌一次嘅啫，而嗰個回合咧，佢嘅分數咧就會係翻倍噶啦。而每個回合使用黃牌嘅學校嘅數目咧係不限嘅，不過而家只係得一間啫。
1: 比利羅綫女子中學選擇用黃牌，
0: 係啦。
1: 好，第一回合首先由聖公會莫秀珍回督中學作答，請準備開始。
0: 第一条，以下边个唔系标准机械式拍子机嘅标记速度 ？A 六十 ，B 七十 ，C 八十 ，D 一百零四。
2: 一百零四。
0: 正确答案应该系 B 七十嘅。
1: 第二条，喺音乐历史上，先后有不同作品被称作悲怆或者系悲剧，但系唔包括以下边一首乐曲呢？A. 贝多芬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 ，B. 舒伯特 C 小调第四交响曲 ，C. 马勒 A 小调第六交响曲 ，D. 拉赫曼尼诺夫 E 小调第二交响曲。
2: C.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D. 拉赫曼尼诺夫 E 小调第二交响曲。
0: 第三条。以下哪一首是江南著名民间乐曲 ？A. 化蝶飞 ，B. 小鸟飞 ，C. 鹧鸪飞 ，D. 蜻蜓飞。
2: A
0: 是错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鹧鸪飞。
1: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旋律音程。选择有 A 大六度 ，B 大七度 ，C 小六度 ，D 小七度。
2: C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大七度。
0: 第五条是图片题，以下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一段数白榄，哪一个描述不正确 ？A 多用五字句和七字句 ，B 运用了衬字方便表达前文后理 ，C 用平仄规律分上下句 ，D 角色用白榄介绍自己。
3: C
0: 啱嘅。
1: 第六条是聆听题，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由一个被形容为命运敲门的动机。噔噔噔噔，贯穿全曲。在以下将会播放的选段当中，这个动机一共出现过几多次呢？

0: A 五次 ，B 八次 ，C 十一次 ，D 十四次。
1: B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十一次。
2: 六条嘅问题问晒咯，圣公会莫秀珍会督中学咧，暂时佢哋嘅得分咧系310分嘅。
0: 跟住落嚟由高雷中学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图片题，以下和声进行的终止式是乜嘢呢 ？A 完全终止式 ，B 不完全终止式 ，C 变格终止式 ，D 阻碍终止式。
3: 阻碍，
2: 啱嘅。
0: 第二条。圣桑创作的《动物嘉年华》当中，天鹅乐章是由乜嘢乐器演奏的呢 ？A. 双钢琴及大提琴 ，B. 一部钢琴及小提琴 ，C. 一部钢琴同中提琴 ，D. 竖琴同小提琴。
3: D. 竖琴同小提琴。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2: 第三条，格胡是仿照哪一种乐器而制造的呢 ？A. 竖琴 ，B. 大提琴 ，C 巴里通琴 ，D 小提琴。
3: B
2: 正确答案是 B， 是啱的，大提琴。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和弦是乜嘢转位。A 原位 ，B 第一转位 ，C 第二转位 ，D 第三转位。
3: 第二转位，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2: 第五条，粤剧的江湖十八本是指乜嘢呢 ？A 早期常演的剧目 ，B 早已失传的十八个剧目 ，C 早期被禁止演出的十八个剧目 ，D 武生的十八种武艺。
3: D
2: 正确答案是 A 早期常演的剧目。
0: 第六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将会播放的乐段当中主奏的乐器名称。

0: A 巴松馆 ，B 英国馆 ，C 萨克斯馆 ，D 小号。
1: C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2: 咁六条问题咧问晒咯，高雷中学咧佢哋得到嘅分数咧就系320分嘅。
0: 跟住落嚟由比利罗士女子中学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升 G 小调嘅调号有几多个升号呢 ？A 三个 ，B 四个 ，C 五个 ，D 六个。
3: D 六个，
2: 正确答案是 C 五个嘅。
0: 第二条，音乐会经常演出嘅《野蜂飞舞》是来自哪一套歌剧嘅呢 ？A. 史达拉文斯基嘅《夜莺》，B.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萨尔丹沙皇的故事》，C. 小约翰史特劳斯嘅《蝙蝠》，D. 普善尼嘅《蝴蝶夫人》
3: ，B.
0: 答案正确。
2: 第三条。琵琶的定弦啊，标准定弦从低到到高是咩音嚟嘅咧？小心啲听吓。A A D E A B A D A D C G D G D D E A D G
3: A A D E A
2: 正确嘅。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和声音程。A 小六度 ，B 小七度 ，C 大六度 ，D 大七度。
3: C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B。
2: 第五条，以下哪一项关于粤剧锣鼓的描述不正确 ？A 由锣手带领鼓手合作 ，B 通常主导音乐的速度和节奏 ，C 伴奏说白和武打场面 ，D 衬托表演身段。
3: D
2: 正确答案是 A 由锣手带领鼓手合作。
0: 第六条是聆听题，请听以下的片段。

0: 刚才的选段是来自哪一出的歌剧呢？ A 威尔第的弄神， B 比才的卡门， C 威尔第的茶花女， D 圣桑的参孙与大利拉。
1: B
0: 答案正确。
2: 六题问题问晒咯，比利罗斯女子中学咧，佢哋嘅得分系330分，不过咧，因为佢哋有个黄牌喺度，咁所以咧，佢哋嘅分数咧系会即系 double 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系有360分嘅。
0: 跟住落嚟系香港华人书院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系图片题，以下嘅拍子记号属于边一种拍子分类呢？A 单二拍子， B 单三拍子， C 复二拍子， D 复三拍子。
1: D
2: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复二拍子的。
0: 第二条，以下哪一位作曲家未曾以四季为主题创作乐曲呢？ A 韦华帝， B 柴可夫斯基， C 拉克曼尼洛夫， D林家谦。
3: B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C。
2: 第三条，传统中国音乐里面的一板一眼指的是什么呢？ A 很认真创作的音乐， B 旋律乐句对称， C 死板的音乐， D 一小节里面有两拍，一拍强拍，一拍弱拍。
1: D
2: 正确。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和弦性质。 A 增三和弦， B 大三和弦， C 减三和弦， D 小三和弦。
3: D
0: 答案正确。
2: 第五条，以下哪一项关于折子戏的描述是正确的？ A 以各种子艺表演戏曲情节， B 用以宣传即将上演的戏曲， C 会配合多段说白交代上文下理， D 一个完整故事的片段段落。
3: D
2: 正确。
0: 第六条是聆听题，以下即将播放的乐段是来自哪一首作品的呢？

0: A. 谭盾的弦乐四重奏的八种颜色。B. 九石羊的第一弦乐四重奏。C. 刘铁山及茅苑瑶族舞曲弦乐四重奏版本。D. 德弗扎克的弦乐四重奏美国。
1: D.
0: 答案正确。
2: 好了。六题问题咧问晒啦，香港华人书院佢哋嘅得分咧就系340分嘅。
0: 跟住落嚟由加密柏尔中学作答，请准备开始。
2: 第一条，以下边种唔系双簧类嘅乐器 ？A. 英国管 ，B. 巴松管 ，C. 萨克斯管 ，D. 双簧管。
1: C.
2: 啱嘅。
0: 第二条，普善尼的歌剧《杜兰朵》采用了以下哪一首中国乐曲的曲调呢 ？A. 蓝花花 ，B.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C. 樱花 ，D. 茉莉花。
1: D.
0: 答案正确。
2: 第三条，何鲁丁创作的《牧童短笛》是为了哪件乐器而写的独奏曲 ？A. 短笛 ，B. 二胡 ，C. 钢琴 ，D. 木铜笛。
1: A.
2: 正确答案是 C. 钢琴。
0: 第四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即将播放的是哪一种音阶？A. 大调音阶 ，B. 旋律小调音阶 ，C. 全音音阶 ，D. 五声音阶。
1: C.
0: 答案正确。
2: 第五条图片题，以下边个唔系钉板嘅符号？我讲唔到出嚟啦。
1: B.
2: 正确。
0: 第六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将会播放的乐段当中两件演奏乐器的名称。

0: 定音鼓、低音大提琴 ；B 竖琴、大提琴 ；C 定音鼓、隔胡 ；D 定音鼓、大提琴。
1: D
0: 正确答案应该是定音鼓和低音大提琴。
2: 六条问题问完了，今日柏宇中学咧，佢哋而家嘅得分咧系340分嘅。好经过第一回合咧，睇下各队分数先。嗯，圣公会莫秀珍会督中学咧系310分嘅，高雷中学咧系320分嘅，卑利罗士女子中学系360分，香港华人书院系340分，加密柏宇中学咧系340分。換言之咧，暫時咧係由卑利羅士女子中學以360分領先嘅。
0: 喺第二回合正式開始之前，有冇學校需要換人？華人換人，卑利羅士換人，高雷換人，加密柏爾都換人。
2: 有四間學校換人嘅。
0: 嗯。請問有冇學校想喺呢一個回合用黃牌？暂时冇。
2: 好，我哋即刻开始第二个回合咯。
0: 同学要记得喺抢答部分咧，听到我哋司仪叫你嘅学校名先至作答啊！吓，请准备，我哋开始啦。
3: 第二回合抢答题，一共有15条题目，每条限时10秒内作答，答啱加10分，答错或者未能作答扣5分。每题设2次补答，补答。限时5秒内作答，补答答啱加5分，答错扣5分。各队最多只可以作答1次，限时完结嘅时候会有鸣钟提醒，超时是作答错扣5分。
0: 即刻开始第二回合，第一条，以下边一件中国乐器喺乐器结构上系冇品嘅 ？A 三弦 ，B。
2: 卑利罗士
4: A 三弦，
0: 答案正确。
2: 仲有其他嘅答案嘅系咪啊？
0: 系啊，可以讲埋其他嘅答案俾大家参考下。B 系扭琴 ，C 系中阮 ，D 系粤琴嘅。
2: 好啦，第二条咯。以下作曲家都创作出脍炙人口嘅小提琴协奏曲，但系只有一位早年接受过长期而且严格嘅小提琴专业训练，佢系边位呢 ？A. 肖斯达高维涉 ，B. 柴可夫斯基 ，C. 西贝流士 ，D. 普罗戈菲夫。
0: 贝利罗斯
4: C.
2: 正确嘅。
0: 第三条，舒伯特曾经写过一首以鱼做名称为题的艺术歌曲，而后来又以歌曲旋律创作了一首室乐作品。这一部室乐作品普遍被称为什么呢 ？A. 桂鱼三重奏 ，B. 吞拿鱼四重奏 ，C. 鳟鱼五重奏。
2: 李老师
4: ，C
0: 答案正确。最后一个答案 D 系鳟鱼四重奏。
2: 第四条，坐落在德国新天鹅堡，是向哪位作曲家、歌剧作曲家致敬的呢 ？A. 华格纳 ，B. 柴可夫斯基 ，C. 普罗戈菲夫 ，D. 布拉姆斯。
0: 加密柏宇
1: ，A. 华格纳，
2: 正确。
0: 第五条，在古典时期独奏协奏曲当中的华彩乐段通常由独奏者即兴创作，独奏者通常是怎样向指挥表示华彩乐段要结束的呢 ？A. 向指挥打眼色 ，B. 演奏一个长颤音。
2: 加密柏宇
1: ，B. 演奏一个长颤音。
0: 答案正确。其他的答案仲有 C 向指挥大力点球，同埋 D 预先创作好华彩乐段，并且交俾指挥。
2: 第六条咯，聆听题。请听以下的片段。

0: 刚才播放的乐段来自海顿的第49交响曲，音乐反映了当时什么文化风潮呢？ A 文艺复兴运动， B 狂飙特进运动， C 印象主义， D 古典。
1: 高丽文艺复兴运动。
0: 是错的，请听我继续再问下去。 D 是古典激进运动。
2: 今日柏宇
3: D 古典激进运动
0: 都是错的，还有一次补答。
2: 华人
3: B
0: 啱的，狂飙特进运动。
2: 第七题，以下哪一位作曲家未曾为电影创作过配乐的呢？ A 普罗戈菲夫， B 肖斯达高维涉， C 谭盾， D 史达拉文斯基。够钟，正确答案是 D。
0: 第八条，聆听题，将会播放的乐段来自伍卓贤作曲的《樱花树下》，乐句中花蕊两个字的音程是什么呢？小心听。

0: 加密柏语，
1: 顺五度，
2: 正确是思顺五度的。另外的答案呢是 A 顺四度， B 减五度和 D 大六度。
0: 第九条是图片题，以下来自巴特贺活特创作的歌曲《带我飞向月球》，即是 Fly Me to the Moon 的乐谱选段，以下哪一个描述是不正确的呢？ A 运用了无尽句， B 运用了五度相生的和声进行，C 运用了多个上行大跳表现飞向月球， D 乐曲片段属于 G 小调。
2: 加密柏语
1: C
0: 答案正确。
2: 第十条，节奏蓝调起源于哪个国家？
3: 美国。
2: 美亚这个学校名
0: 华人。
3: 美国
2: 是啱的。其他答案 A 是南非， B 是美国， C 是肯亚， D 是巴西。
0: 第十条是聆听题，请讲出以下播放的乐段柏子记号。
2: 华人
3: 五四。
0: 答案正确。
2: 第十二条，以下哪一部是作曲家兼作词家史提芬·桑咸创作的音乐剧？ A 歌声魅影， B 孤星泪， C 狮子王， D 摩街理发师。
0: 比利罗斯。
4: D
2: 请大声一点。
4: 多
2: 啱的。
0: 第十三条都是聆听题，即将会播放的乐段运用了哪一种的敲击乐器呢？

0: 定音鼓同鋼片琴
1: ？A 螺絲。
2: A
0: 答案正確。其他嘅答案包括 B 大鼓同三角 ，C 定音鼓同管中琴 ，D 大鼓同埋木琴。
1: 第十四条咯，图片题，图中所显示嘅系边种中指式 ？A 完全中指式 ，B 不完全中指式 ，C 变格中指式 ，D 阻碍中指式。
0: 加埋柏宇，
3: 完全中指，
1: 错嘅，
4: 不完全中指式。不完全中指式，
1: 嗌咗间学校先。
0: 系高雷
4: 啊！不完全中指式
1: 都系错嘅。
0: 莫愁曾，

0: 現夾中知識
1: 都仲係錯。答案呢係阻礙中知識嘅。
2: 第十五條啦，以下邊一項關於音樂作品《黃河大合唱》嘅描述係不正確嘅？A. 由冼星海作曲以及另外三人加工整理。B. 由其他音樂家將作品改編成鋼琴協奏曲。C. 共有六個樂章。D. 當中嘅《黃河頌》曾被嫦娥一號帶上太空。
1: 华一
3: ，C，
2: 答案正确。十五题嘅问题已经问晒啦，我哋又马上报一报分数咯。圣公会莫秀珍会都中学暂时嘅分数系305分，高雷中学系310分，卑利罗士女子中学410分。香港华人书院375分，加密柏宇中学370分。换言之，经过两个回合之后，暂时领先的继续是卑利罗士女子中学。
1: 哇！经过两轮咁激烈的问答之后咧，哇，心情都是有啲
2: 好紧张，
1: 好紧张，
2: 好热血沸腾，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同感？
1: 系啊，我有啊。咁不如咧，我介绍一个咧，令人可以忘记烦恼、陶冶性情，又可以提高我哋音乐素养嘅一个活动俾你啊！
2: 好啊，咁有趣系咩嚟噶？
1: 系啊，就系咧，亲手去做一件乐器出嚟啦。咪陶冶性情啦嚇。咁以古琴為例啊，最少咧就要做200至300個鐘頭，先做到一個琴出嚟。咁嗰種專注啊，或者係嗰種安靜啊，嗰種嘅遠離煩囂咧，我諗真係好強啊。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你親手做呢件樂器出嚟嘅話咧，就真真正正係冇得彈啦。
2: 我都好想試，但香港有嘅咩？
1: 是啊，有的，我们即刻去第三回合看看赛规先。
4: 第三回合影片题，播放约6分钟的影片，一共有10条抢答题，抢答和计分方法和第二回合相同。
2: 明白了赛规之后，首先问一下有没有学校需要在这个回合换人？卑利罗士换人，华人换人，加密柏宇换人，莫秀珍亦都换人嘅。呢个回合有冇同学需要用黄牌？暂时系冇嘅。
1: 好啦，咁啊，准备好咧，我哋即刻开始第三回合虚片。
5: 百几年嚟，香港占地理优势，商贸活动频繁。要买乐器，来自内地同埋海外嘅供应可谓源源不绝。但原来本地都有生产乐器，仲包括钢琴。增福琴行1916年开业，1929年开始喺北角设厂制琴，后来条街亦都命名琴行街，仲因为总部喺摩利神山，就将钢琴品牌叫做 Morrison。除咗机构之外，香港一直有个体户参与制作乐器嘅行列。包括小提琴师傅，先认识一部小提琴的结构啊！
6: 面头呢个我哋叫面板，侧根呢个系侧板，弯曲嘅。后边呢个叫背板，呢一个咧叫琴头。面板咧系由混参做嘅，侧板、背板、琴头一般都系用枫木做嘅，而黑色呢一块咧，我哋叫纸板。是用烏木做的。咁點樣睇一塊雲杉好唔好咧？其實你仔細睇佢會有一條條打直嘅，呢啲叫年輪。年輪嘅分布闊窄同埋佢成長嘅方向咧，對於最尾個聲音咧都好有影響嘅噃。我哋睇側板嗰陣時咧，都覺得可能幾神奇嘅，因為側板其實都係楓木嚟噶嘛。咁木頭點解會彎嘅咧？其實咧，就是將一塊楓木將它刨到咧1毫米多少少，好平均咁刨，咁跟住透過熱力同埋水分咧，就可以將它彎成你想要嘅形狀。有咗側板嘅形狀之後咧， 我哋就可以定面板同埋背板。

0: 嘅形狀。咁定咗背板面板嘅形狀之後咧，下一步就係一個好重要嘅 step， 就係定表面嘅弧度。咁喺度定表面弧度嗰陣時咧，我哋用上嘅工具咧都有唔同嘅，包括咗圓刀啦，包括咗拇指刨啦，仲包括咗刮片添。咁因為平時我哋做呢個弧度嗰陣時咧，係唔會用砂紙嘅。咁點樣將嗰啲刀痕去感佢咧？就是、透過刮片去刮走呢啲刀痕。定完咗表面嘅弧度之後咧，下一個工序就係定裏面挖空啦。咁佢就係定成塊板嘅厚薄。呢、這個亦都係對聲音好重要、好重要嘅一環。
1: 對造琴有興趣，可以去邊度學呢？
0: 內地同埋外國咧，都會有唔同嘅製琴學校咧，係可以學呢門手藝嘅。如果你唔可以離開香港，香港咧都係有師傅可以教到嘅喎。我手上面呢只咧就是、我第一隻完成嘅琴啦。咁我到而家都好開心咁用住佢。
1: 喺香港製造嘅中國樂器當中，古琴好具代表性，仲有個學會。听听学员介绍踏琴的九个步骤。
2: 第一个步骤就是寻啦。咁我哋去揾嘅木咧，咁去唔同嘅地方都有机会揾到啦。咁最紧要系真系要有缘分先会揾得到啦。咁揾翻嚟其实不外乎揾两种木嘅啫，一个系面板咧嘅木啦，一个系底板嘅木啦。呢个系面板，呢个底板。寻完嚿木啦，咁第二个步骤咧，其实就系剁。咁剁系咩意思咧？其实剁就系砍啦，同埋削嘅意思嘅。咁就用砍削咧去做，帮佢做个初型，其实都是个粗工嚟嘅啫。咁点为之剁咧？其实就系应个斧头啦，喺呢一度做砍削嘅过程，咁令到佢成型嘅。咁呢个就系叫。剁啦，咁因為面板係做共鳴箱嘅部分好重嘅，咁就我哋會去挖佢啦。
3: 咁第四個步驟就係箱啦，咁箱其實係指緊啲配件咧，我哋箱包落部琴度嘅。咁我譬如話呢一個啦，就係樂山啦，咁呢個就係官角啦，呢個係就係龍銀啦。咁我哋仲有啲嘅就係眼竹啦，同埋啲塵嘅。硬竹造型咗，大概係咁嘅樣啦。咁我哋會擺落啲一度啦，咁我哋就會揼落去咁樣咯。咁下一個步驟就係盒啦。咁盒其實我哋會用到面粉同漆嘅，係啦。咁其實面粉咧加漆咧溝埋一齊之後咧，再加水咧，係會變咗一個好黏嘅物體。咁呢個物體咧，咁我哋就會將嗰個底板同面板咧黐埋一齊咧。咁呢個就係盒啦。咁第六個步驟咧就係灰啦，咁我哋亦都係會用到漆嘅。咁呢個漆咧其實係山漆，即係漆樹出嚟嘅漆嚟嘅。咁我哋如果係要溝灰嘅話咧，我哋除咗用漆之外咧，就會用到六角箱啦。咁六角箱就係、是、我哋會將佢磨成粉之後咧，咁就再溝埋一齊。咁溝埋一齊咧就會上落個琴身嗰度。咁上完個琴身之後咧，其實我哋就會做下一個步驟噶啦。嗰、那個步驟咧就係、是、磨啦。咁磨咧，我哋就會用到砂紙嘅，咁係唔同度數嘅砂紙嚟嘅。咁然後當呢個嘅磨都完成咗之後咧，咁我哋最終咧就會上漆咧就做推光。咁上鹽嘅話咧，咁呢個其實係絲鹽嚟嘅。咁絲鹽就係傳統用嘅絲鹽啦。
1: 做一張古琴咁繁複，能夠彈翻自己做嘅琴，肯定樂趣無窮。同学，你又有冇兴趣制造一件属于你嘅乐器呢？

0: 这个回合都是抢答的形式，提提同学要在我们讲学校名之后才作答。请准备开始。第一条片段当中提及1929年香港钢琴制造，咁而街道仲以琴厂而命名，呢一条街叫咩？
1: 菲利罗斯。
2: 琴行街。
0: 答案正确。
1: 第二条片中提及香港曾经都拥有自己嘅钢琴品牌，那个品牌叫做咩？
0: 华人。
3: Morrison。
1: 系啱嘅 ，D. Morrison。其他答案是 A. 摩顿、B. 摩星、C. 摩罗庙。
0: 第三条以下哪一项并不是制造小提琴和古琴的相同之处呢？ A. 两件乐器都有面板和底板或者背板。 B. 制造共鸣箱都会有滑这个步骤。 C.

0: 第五条，制造小提琴侧板会用到枫木，工匠会将木板刨到以下大约边一个厚度？
1: 华人
2: 一毫米。
0: 答案正确。其余嘅答案包括 A 一厘米、C 一纳米同埋一微米嘅。
1: 镇定啲啊！第六条，片中出现《工商日报》封面嘅广告系增幅琴行嘅纪念致庆，庆祝嘅咧系以下边一项呢 ？A 珍珠禧纪念 ，B 银禧纪念 ，C 金禧纪念 ，D 钻禧纪念。冇人錯答，正確答案應該是施金禧紀念的。
0: 第七條，雲杉上的年輪對於小提琴的聲音有莫大的影響，以下哪一項不是片中提及到識別雲杉質素的條件呢？ A 年輪的分布， B 年輪成長的方向， C 年輪顏色的深淺。
1: 華人
2: C 年輪顏色的深淺。
0: 答案正確。
1: 第八条，用面粉、水和漆混合的物料是用于制作古琴的。
0: 华人
2: 灰。
1: 答案是错的，请听我再问下去。
0: 比利罗斯
3: 合。
1: 啱的。A 咧係黐 ，B 咧係雙 ，C 係七 ，D 係合。我剛才問嘅咧就係、是、究竟呢個係邊一個古琴製作嘅步驟？
0: 第九條，片中提及以下邊一種唔係製作小提琴會用上嘅木材呢 ？A 楓木 ，B 檜木 ，C 雲杉 ，D 烏木。
1: 比利羅斯
3: B
0: 答案正確。
1: 第十條，以下邊個？是製造古琴的九個步驟之一。 A 灰
0: 加密拍語
4: 灰
1: 錯的蛤
5: 誰、不是
0: 可以繼續
1: 我繼續問以下誰是製造古琴的九個步驟之一 A 是灰 B 是漆 C 是磨 D 是以上皆是
0: 比利羅斯
3: 以上皆是
1: 啱嘅，呢条都好阴啊！
0: 真心灰啊！十条问题已经问晒啦，又马上同大家报一报最新嘅分数走势先。圣公会莫秀珍会到中学315分，高雷中学305分，比利罗士女子中学445分。香港华人书院400分，加密柏宇中学360分。
1: 哇！经过三轮激战咧，哇！真系气都冇得唞。暂时领先嘅咧系比利罗士女子中学嘅。
0: 耶！俾啲热烈嘅掌声啊！嗱，朱明，你首先喺开场白嘅时候就提到话自己熟到晒今次嘅赛规啦，咁我又考下你啦。嗱，今次我哋参赛嘅朋友，除咗我哋会考台上嘅同学之外，仲有
1: 咧就系台下嘅智囊团咯。而家咧就系时候考验下大家嘅团队精神啊！咁因为咧第四回合咧就系互动题啊。
0: 冇错啦，开始第四回合之前，有冇学校需要换人？加密柏宇、华人、高雷。比利羅士，有冇學校想在呢個回合用黃牌？加密柏宇選擇用黃牌，香港華人書院都選擇用黃牌。
1: 好啦，準備好咧，我哋即刻就開始第四回合咯。
6: 第四回合互動題，每間學校嘅智囊團抽出一碟，以按順序排列，共有30張嘅音樂術語卡片。智囊团会按照卡片顺序逐一描述每张卡片上的术语，但是不得以任何语言提及该术语本身。各参赛队伍有2分钟的时间进行本回合。开始后，智囊团随即开始描述第一张卡片。台上学生

0: 即时猜答。完成一题之后，智囊团随即继续描述下一张卡片。若果台上学生代表或者智囊团讲弃权，智囊团需要立即跳过当前卡片，继续描述下一张。答啱加10分，答错或者弃权唔扣分。限时完结嘅时候会有鸣钟提醒。
1: 首先由圣公会莫秀珍回督中学作答，请台下嘅智囊团抽出一沓音乐术语嘅卡片，一至五啊。
2: 三
1: 号嘅卡片，你有2分钟嘅时间进行呢一个回合，请准备开始。
2: 两个字，
3: 动物，
2: 动物。
4: 第一只字系动物。
5: 猫虎。
1: skip。
2: 考得好快嘅，第一只字。
1: skip。
3: 三只字。
1: 快啲，快啲！
2: 你对我嘅第一
5: 印象
6: 。犯规。
2: 乐器两个字。
6: 犯规。
1: 长笛。
2: 人两个字。
4: 钢琴嘅。
1: 肖邦。
2: 唔系。
5: 琴嘅个组件。
2: 唔系人。
7: 男定女？
2: 第二个字系快嘅相反。
1: 舒曼，
6: 啱。
2: 第一个字是唱
1: 歌剧，
6: 啱。
2: 比赛咗，
3: 一首钢琴曲，
2: 他们，
6: 啱。
2: 吹嘅细嘅相反，
1: 大号，
6: 啱。
3: 人名三只字，
2: 人名系
1: 李斯特莫特等，
6: 啱。
2: 第二个字都是
3: 咩？三只字。
2: 第二个字
4: 冇伴奏嘅，
1: 冇伴奏。唱。
4: 三只字。
3: skip。
2: 歌两只字。
4: 莫扎特作嘅，好出名。
3: 好高音。
4: 超高音嘅有个人。
1: 摩笛。
6: 啱。
2: 头先。
1: 定音鼓，
6: 啱。
2: skip 跳舞
1: 音乐剧，
2: 唔系两个字，
4: 好优雅嘅，
6: 啱。
1: 时间够啦，哇！即刻补一补分数先，呢一个回合圣公会莫秀珍会督中学暂时嘅分数系395分。接住落嚟，我哋有请高雷中学负责作答嘅，请你喺1、2、4、5呢四个号码当中抽出一个。
8: 二号，
1: 你抽到嘅系二号音乐术语卡片，你有两分钟嘅时间，请准备开始。
3: 两只字，钢琴家，
9: 肖邦，
3: 游水，你会喺边度游水啊？
10: 泳池啊，
9: 海，
3: 沙滩。
9: 海
3: 是第二个是
9: 海顿，
6: 啱。
3: 流行音乐歌曲的另一个反而
11: 古典，
3: 是
11: 古典歌曲，
9: 古典时期，
6: 啱。
3: skip。你玩的
9: 大提琴，低音大提琴。
3: 冇，我哋学校有中有低有。
6: 犯规。
3: skip。skip。哦，我哋学校有噶，曾经有，而家冇，好大噶。
6: 犯规。
3: skip。大提琴有嘅。
9: 琴弦冇
3: 音乐
6: 犯规。
3: 第有三隻字，好出名嘅
9: 小提琴。
12: Hello。

0: 成双
1: 听唔到
0: 成双嘅
2: 成双
3: 系咪乐器嚟啊
4: ？Next，
5: 你话咩？
0: 吹嘅
3: 笛
0: 诶，
3: 笙摇
0: 管乐器，管乐器，
6: 犯规犯规，
4: 时间够。
7: 点吹？
4: 经过呢一个回合咧，我哋又即时睇睇高雷中学暂时嘅分数系325分，俾啲掌声。两间学校就已经答完啦，真系好考台上台下同学者之间嘅合作啦、默契啦，同埋会唔会心急咧？会唔会犯规咧？都要睇下咁多位同学咧即时嗰个应变有几犀利啊！吓。
8: 嚟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继续翻到嚟学界音乐大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
9: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喺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0: 20多个不同地区嘅代表，按照各自嘅艺术美感同埋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9: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同埋作曲家
10: 陈仰平同你分享呢啲音乐同埋会议嘅所见所闻。
9: 节目亦都会喺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0: 人名人名。
1: 柴火司機。
2: 啱。
1: Yes。
2: 光頭。光頭。
1: 協奏曲。
3: 協奏曲。
2: 聽唔到。
1: 協奏曲。
2: 啱。
1: 幾隻字？
4: 三隻字。
3: 係。
4: 雙。
1: 單單簧管。
2: 啱。
4: Yes。
1: Yes。
4: 夜曲。夜曲。
1: 消防。消防。
2: 啱。
1: Yes。
3: 鋼琴
2: 啱，
4: 飛消防
1: 夜曲
2: 啱
3: ，yes
4: yes， 咩手風咩手風
1: 指揮
2: 啱
3: ，yes，
4: 慢
3: 慢慢快快慢
2: 啱，
4: 陳柏霖
3: 二號
2: 啱，
1: 切分音兩個字，
3: 圓笛
1: 木筏木魚
3: 咩啊？
1: 圓
3: 圓圓圓笛唔係圓號，
4: 我氣我氣
3: 圓號
2: 啱。
5: 背乜嘢？你要背
0: 聲
3: 五，
0: 好難
3: 勁，
1: 係啊！
6: 時間夠啦，即時又報一報，啱啱完成咗最後嘅呢一間中學加密柏宇中學嘅暫時分數係550分，而佢哋選擇咗喺呢一個回合用黃牌，即係話佢哋呢一個回合嘅分數會翻倍。換言之，佢哋暫時嘅分數係740分 ，yes。哇！我哋一次過咧將暫時咁多間學校嘅分數咧再次報一報咯。聖公會莫愁真會德中學395分，高雷中學325分，卑利羅士女子中學515分，香港華仁書院500分，加密柏宇中學740分。經過呢個回合超前嘅係加密柏宇中學，
2: 非常精彩，
6: 好精彩！我都覺得完全考驗到台上台下嘅同學仔之間默契之外咧，戰術都好緊要。黃牌用得著咧，有好大好戲劇性嘅逆轉。
2: 係啦，咁啊，剛才咧就好犀利啦嚇，咁個回合咧，我諗大家都要有唞翻次氣先嚇。咁咧，不過下個回合咧。都係好精彩喎！咁除咗即係最後一個回合之外啦，好緊張之外咧，仲係一個別開生面嘅終極發揮題啊！但係開始之先咧，有冇學校需要換人呢？
6: 莫愁真換人，高雷中學換人。
2: 咁另外咧，有冇一啲學校咧係想用黃牌嘅呢？
6: 見到莫愁真用黃牌，高雷亦都用黃牌嘅。
2: 好啦。咁啊，準備好即刻開始我哋第五回合咯噃！
7: 第五回合終極發揮題，每間學校按先後次序逐一作答，作答隊伍先挑選問題信封，信封內包含一首古典音樂名曲、一個電台節目情景同埋15個參考字句，各隊有45秒時間商討，之後有45秒作答，評判團會就参赛者对乐曲的认识、乐曲介绍的内容和节目情景的配合、学生表达的技巧以及队伍合作精神作评分，满分为50分。
6: 首先由圣公会莫愁真会德中学作答，请你由1至5号当中选出一个信封号码。
8: 3号。
6: 你抽到的是3号信封。
7: 问题三，乐曲葛里格佩尔金特组曲至清晨，节目情景，主持周六早晨节目，讲到音乐怎样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描述旋律的明亮和温柔，怎样象征妈妈在早晨叫醒懒洋洋的仔去上学，他死揽住被斗拉床不肯起身，闹钟响3次都没反应，最后妈妈用好像音乐这样的语气半哄半闹，才令她慢慢起身。
6: 45秒的准备时间开始。

0: 商量时间完结，你而家有45秒时间去介绍，请准备开始。
1: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呢个周六早晨啦，我系你哋嘅 DJ Timothy 啊。之后今日咧我哋就讲一个清晨嘅呢首歌啦，就呢首歌咧就系喺罗曼时期，喺1875年就创作出嚟啦，就好似喺呢个摩洛哥就见到一个早上嘅景色咁样啦，就。呢、这、一個嘅場景咧，就好似媽咪咧就對住呢一個懶洋洋咧，就喺度
2: 咁呢首歌咧就係用長笛明亮嘅音色去襯搭，配合翻弦樂嘅唔同嘅温柔嘅氣，襯托出一個温柔嘅氣氛啦。亦都以一個田園風嘅手快板啦，去慢慢咁去甦醒啦。而嚟到第四樂章第四場嘅時候咧，亦都描述咗清晨太陽再上升。
3: 時間夠啦，多謝聖公會莫秀珍會督中學嘅同學。之后咧系到高雷中学作答咯，请由余下嘅信封讲出一个号码，
4: 一号，
3: 一号嘅，咁我哋睇睇一号系咩题目？
4: 乐曲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第二乐章溪边小景。节目情景：主持环保新世代节目，讲到春天大自然嘅苏醒同环境保护嘅重要性。请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将音乐描绘的鸟鸣、溪流、宁静氛围连结到香港的自然美景，例如城门水塘的清澈溪流，或者西贡万宜水库东坝海岸地质公园的壮丽景色。
3: 你们现在有45秒时间准备，商量时间开始。

0: 商量時間完結了，你們現在有45秒時間去介紹，請準備開始。
1: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關於有關環保節目的音樂特劇。咁想講最近呢自然現象呢環保越來越唔好啦，咁大家都注重呢方面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題呢係嚟自貝多芬嘅田園，咁佢嘅場景係有色邊好多河流同埋春天嘅情景啦。咁請問 Anson 你有咩想法呢？
2: 呢一首嘅第六交響曲啦，係貝多芬分嘅九首交響曲入面嘅其中之一。咁咧，據貝多芬咧，佢不嬲都有一個耳疾困擾。咁就算係咁樣啦，佢都可以以佢自己嘅想像力喺呢啲周圍嘅邊境度可以作一首歌出嚟。咁咧，佢就因為呢個大
3: 時間夠啦，多謝高麗中學。之后是到比利罗士女子中学作答，请在余下二、四或者五号当中选择一个号码。
4: 四号。
3: 你选择的是四号问题。
5: 问题四，乐曲《小约翰·史特劳斯·蓝色多瑙河》。节目情景：主持长者出行特辑，讲到香港的两蚊两折公共交通优惠，怎样令长者能够轻松出行，享受社区生活。请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描述音乐轻快的旋律怎样象征长者乘坐巴士、港铁游走城市的自在，并且连结到社区共融和关爱。
3: 45秒的商量时间开始。

0: 商量时间完结，你有45秒嘅时间去介绍，请准备开始。
1: 欢迎嚟到我哋嘅电台。嗰度长者好多人都会认为佢哋成日系留喺屋企无所事事，但系其实有咗我哋呢个港铁同埋巴士嘅优惠之后，佢哋反而系可以出到去出边，就好似蓝色多瑙河鼓舞战后嘅市民嘅丹尼嘅士氣咁樣。其實我哋都可以鼓勵長者多多出行，讓佢哋見到身邊嘅事物，例如係美麗嘅藍色多瑙河啦，去體驗到呢個生活中嘅希望同埋生命力。同埋呢首歌都係一首圓舞曲，以輕快嘅節奏都可以帶住長者佢哋輕鬆嘅心情。
2: 呢首歌由弦樂玩出優美嘅旋律，而亦都有豎琴去襯托，佢象徵咗生命力，所以長者喺搭車嘅時候都可以感受到佢生活嘅希望，然後可以達至到社會嘅共融。
3: 希望長者可以聽咗呢首歌之後，可以更加
4: 時間夠啦。多謝比利羅士女子中學嘅同學。之後到香港華人書院作答，請由餘下呢個2號同埋5號當中揀一個號碼。
5: 2號
4: 係2號嘅。
6: 問題二，樂曲拉赫曼尼諾夫巴格尼尼主題狂想曲第18變奏，節目情景，主持逆轉人生節目，講到生活入面，有時候會遇到困難或者失敗，但係只要換個角度，就能夠發現一片新嘅天空。請喺呢一首樂曲嘅背景之下，解釋呢一段旋律點樣由巴格尼尼原主題反向而來，並且帶出逆境中亦都能够找到希望的讯息。
4: 你们现在有45秒时间准备，商量时间开始。

0: 商量时间够啦，你哋而家有45秒时间去介绍，请准备开始。
1: 大家好，我系 Billy。咁今日我哋有呢一首歌，就系我哋 Rachmaninoff 系改编自 Paganini 个 Caprice Number 24嘅歌曲啦。原本个 Caprice 咧，佢嘅节奏系非常之轻快，原本系个小提琴歌曲，但系佢而家呢个乐章咧就改编成咧系成个节奏倒转咗，而且节奏原本系由快变成慢，由小调变咗做大调。
2: 啱啊。你由呢度聽到佢呢個主旋律由由小提琴變咗做弦樂同埋鋼琴，咁之後就可以聽落去好抒情，又亦都好悠閒。咁當面對困難嘅時候，就一定要諗起首歌。Luther， 你覺得點啊？
3: 呢首歌由原本好快嘅旋律變咗做而家好慢嘅旋律，唔單止象徵咗係面對逆境嘅時候要。
4: 時間夠啦，多謝香港華人書院嘅同學。最后是加密柏宇中学作答，最后也都是剩下最后一个信封，是五号信封，内容是
5: 问题五，乐曲肖斯达高维斯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节目情景，主持体坛快闪节目，讲到足球教练怎样在球场上启发年轻人，培养团队合作和面对挑战的力量，正在这首乐曲的背景之下描述音乐的张力和爆发力，怎样象征球场上的激战和能量，令听众感受运动和音乐交织的青春力量。
4: 45秒的商量时间开始。

0: 商量时间完结，请以45秒做介绍，准备开始。
1: 欢迎到香港电台，我是吴俊明，
2: 我是苏家恒，
3: 我是赵仁浩。
1: 喂，苏家恒啊，我听讲你好中意做运动喎。
2: 冇错啊，我唔单止中意跑步，仲中意打波添。
1: 喂，咁其实打波其实好多好处，你知唔知道嘅？
2: 强身健体。哦，咁如果打波嘅话，咁一定要听呢一首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啦。呢首歌咧系由俄国作曲家用咗3日时间制作嘅。
1: 哇，呢首歌咧，我听而家听一下咧，佢真系好快速嘅去速度，跟住然之后佢又用小提琴不断喺高音嘅部分度回轮回，即系听落去好刺激啊！
4: 呢首歌充满咗戏剧张力，就好似喺踢波嘅时候咧，喺度对手喺度激战啊！真系听到热血沸腾。
5: 时间够啦，多谢加密柏宇中学嘅同学。哇，好快喎！5间学校嘅同学咧，都已经完成埋呢个终极发挥题，亦都代表我哋今日我哋咁多个回合咧，已经完成啦！
0: 俾多啲掌声台上同学好唔好啊？
5: 好厉害啊！
0: 呢个时候咧，我哋先有请评判退席，商议刚才呢一个回合各间学校嘅得到嘅分数，仲有现场打气奖同埋最佳合作奖会花落谁家嘅？有请咁多位嘅评判，
5: 慢慢商量咯。
0: 好辛苦啊！呢个工作。辛苦曬大家，同時之間五隊嘅同學都可以同翻你哋嘅智囊團坐埋一齊休息一下。Jimmy， 我哋喺等嘅時候咧，其實請咗一隊好特別嘅隊伍咧，做一個好特別嘅表演喎。
5: 係啊，佢哋咧係四位本地非常之出色年青嘅中樂好手喎。
0: 嗯。
5: 咁我細細個咧已經聽佢哋演出㗎啦。啊，唔係喎，講錯咗，應該話佢哋細細個嘅時候咧，我已經聽佢哋演出㗎啦。
0: 係啊，我知啊，因為咧佢哋都係曾經參加過香港電台嘅樂壇新秀，由當日嘅學界新星變成而家喺音樂界當中嘅新棟梁啦。
5: 是啊，咁我都有一段時間冇聽佢哋演出㗎啦，咁事不宜遲啦，而家呢我哋呢不如就有請佢哋出嚟同我哋見下面啦，分別呢係有拉胡琴嘅黃子琪，彈古箏嘅楊晴浩，吹笛子同埋負責編曲㗎喎係邱君林，同埋玩敲擊樂嘅盧學俊。

0: 再一次俾多你哋嘅掌声。首先多谢拉胡琴嘅黄子琪，弹古筝嘅杨晴浩，吹笛子同埋负责编曲嘅邱君林，仲有玩敲击嘅卢学津，为我哋一年带嚟两首嘅精彩作品，分别系《春到湘江》同埋《音乐达人大串烧》啊！多谢晒。哇，紧张嘅时刻马上就要嚟到啦！究竟最后第五回合嘅总得分系点样呢？咦，我呢个时候见到 Jimmy， 咦，你做咩走咗落去评判席啊？
1: 是啊，咁啊睇完五个咁精彩回合之后呢，我呢其实呢想先问一下香港电台英文台总监谢鸿飞先生，对于同学喺第五回合，即係特别嗰个终极发挥题里面呢，有冇啲点评啊？
2: 多谢大家。咁我呢就代表评判讲几句啊，我哋非常欣赏同学们嗰个精彩演出。首先呢，呢一个题目呢第三年啦，都系真系非常之难嘅。最難咧，我覺得即係預備時間只有45秒，要預備45秒嘅內容咧，係即係我相信一般情況都係即係相當大嘅挑戰。關於呢個題目咧，其實咧我就有一個好想分享嘅一個觀察。當你知道45秒之後，你第一個心裏面嘅感覺就係咩啊？好短時間係咪？45秒我可以講到幾多嘢咧？咁然之後題目咧就有講，如果你對音樂認識多啲咧，就有分加嘅。所以你第一個諗一定係將盡量多嘅資料擺入去45秒，係咪？咁然之後咧，你就好容易落入一個陷阱咧，就係其實你會不斷講一啲嘢，然之後當個鐘開始滴答滴答嘅時候咧，你緊張咧，你就會重複，跟住講講下唔知講到一邊。所以咧，如果你冷靜少少，你平時咧，你都可以翻屋企練習下一個。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做 DJ 啊，你真係感受下45秒係幾長，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嚟嘅。你坐喺嗰度望住個鐘，然之後開始數。你認為而家係45秒，你望翻個鐘，你睇下係唔係45秒。咁你慢慢咧就會 develop 到一個咧，就究竟時間有幾長？好啦，咁針對呢啲題目咧，其實我有一個好簡單嘅，將佢先分開幾部分，譬如分開三部分，三個同學每人10秒鐘，咁啊越鬆少少，因為咧你咁樣先至會有 structure， 同埋咧留翻最後幾秒咧，我哋成日講咧做呢啲嘢咧。最後俾聽眾聽到嗰一句 punchline 咧，好重要。你一定要諗一句啲聽眾聽到嗰句會永遠都記得嘅説話，留翻最後嗰三秒講嗰句説話，千祈唔好俾個鐘叮走你。咁你呢個作品咧就會好完整噶啦。
1: 啊，謝總監，你有冇請人咁咧？
2: 我哋好需要人啊，老闆。呢啲全部都好啊。
1: 係，唔該曬謝先生。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係請主席評判音樂事務處總音樂主任徐英輝先生同我哋宣布第五回合嘅成績啊！
3: 咁我就逐間學校咁樣講嘅咯，係咪啊？
1: 係啊。
3: 好啊，第一間聖公會莫秀珍會督中學，佢第五嘅回合嘅得分係30分。
0: 总分数是395分，之后是425分，但是这个回合他们用了黄牌，即是说他们的分数会翻倍。换言之，圣公会莫秀珍会督中学的总分是455分。
3: 好，好犀利啊！第二间学校高雷中学，你们第五回合的得分都是30分。
0: 高雷中学的现时分数是325分，之后355分，但是他们同样用了黄牌，换言之他们的最后总得分是385分。
3: 好，第三间比利罗士女子中学，他们第五回合的得分是40分。
0: 即是说比利罗士女子中学的最后总得分是555分。
3: 好，跟住嘅係香港华人书院，你哋第五回合嘅得分都係40分。
0: 换言之，香港华人书院嘅最后总得分係540分。
3: 好啦，最后係加密柏宇中学，你哋嘅得分又係40分。
0: 加埋呢40分嘅话，即係总得分係780分。换言之，今日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同奖的得主，噔噔，是香港华人书院。银奖得主 卑利罗士女子中学，金奖是加密柏尔中学。
1: 我真的很喜欢你们，即系台下嘅合唱啊！咁啊，再一次恭喜曬咁多位同學，三甲誰屬咧就知道咯。咁、但係咧，我哋仲有兩個特別獎係未宣布嘅。係
0: 啊。
1: 咁咧，我哋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范海傑議員上台頒發現場打氣獎同埋最佳合作獎嘅。好啦，緊張時刻嚟咯。

0: 事啊？
1: 台上同學可唔可以一齊你個耶啊？好啦，唔該曬范議員，恭喜曬咁多位同學，請范議員就座。
0: 唔該曬，亦都恭喜你哋。接住嚟咧，就要即刻頒發兩個優異獎啦。有請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範疇音樂代表以及音樂委員會主席梁建峰先生嚟到台上為我哋頒獎。優異獎係會得到獎狀一張同埋電容咪一個，而決賽嘅代表同埋智囊團每位同學都會獲得變圍式嘅揚聲器一個嘅。兩間學校分別係。聖公會莫秀珍回督中學，另外同樣都是獲得優異獎的有高雷中學，恭喜兩間獲得優異獎的同學，請就座，多謝曬梁生。
1: 好啦，真係要頒發三甲位置咯。先請音樂事務處總音樂主任徐英輝先生上台頒發學界音樂達人獎銅獎。銅獎得主咧係香港華人書院，佢會得到獎狀一張同埋網格控制器。而決賽代表以及智囊團每位同學咧，係會獲贈變攜式揚聲器一個。
0: 恭喜同獎得主，亦都唔該曬徐先生。接住有請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藝術教育陳家希博士嚟到台上頒發學界音樂達人獎銀獎。獎嘅學校係卑利羅士女子中學。

0: 佢哋同樣係會得到獎狀一張同埋網格控制器，而決賽代表同埋智囊團嘅每一位同學都會獲得變攜式揚聲器一個。唔該曬陳博士，再次恭喜比利羅綫女子中學銀獎得主。
1: 最後咧，有請香港電台助理廣播處長、電台及節目策劃葉冠霖先生為我哋頒發學界音樂達人獎金獎，呼之欲出。佢哋咧就係加密柏語中學。佢哋咧亦都係得到獎狀一張，同埋咧係網格控制器而決賽代表，以及智囊團嘅每一位同學咧都會獲得變攜式揚聲器一個嘅。可唔可以笑得燦爛啲啊？哇！好開心啊！
0: 城发展署联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作举办的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到呢度圆满结束了。我是何家明，
1: 我是萧树成，
0: 再见。再见。

0: 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暨颁奖礼已经播放完毕，听下我同事 Steffi 同决赛同学嘅访问啦。
1: 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获得优异奖嘅同学仔，佢哋咧就系五位嚟自高能中学嘅同学，不如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系 Free 班廖柏希，
3: 我系三 A 班孔家龙，
4: 我系 Free A 班林胜元，
5: 我系 Five A 班刘秋音，
6: 我系六 B 班张浩朗。
1: 我今年咧应该系你哋第一次咧进入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我想问一下咧，今日啦第一次踏上呢一个台板啦，有冇啲咩特别嘅心情，或者系觉得哇好刺激、好激动啊？
2: 当然。

0: 非常之緊張啦。今次係我哋學校第一次參加咁樣嘅類型嘅活動，我哋冇任何前車之鑑同埋經驗，咁再加上面對嘅係非常之強而有力嘅對手啦，咁難免生起好多唔同嘅緊張。
1: 嗯，但我想問個緊張有冇影響你哋嘅發揮咧？覺得
0: 我自己係冇嘅，不過好嘛，我隊員啦。
1: 咁你隊員們有冇覺得緊張令你發揮得唔好啊？
2: 我啊覺得有啲嘢，因為最尾終極發揮題，我咁講，我講嘢口實實，但都有講到有啲嘢嘅。
1: 喺我面前嘅咧就係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決賽優異獎嘅同學仔，就係嚟自聖公會莫愁真回讀中學啊！不如你哋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3: 我係賴心情 Lily 啊。
4: 我係盧雪晴 Shiny。
5: 我係張明許 Melissa。
6: 我是中瑞橋 Abigail。
7: 我是陳天鶴。
1: 今年呢就是你們第二次去參與這個決賽，入了決賽啦。我想問一下呢，即是我見你們呢這五個同學仔啦，你這個組合應該是新的，跟上年呢應該是不同的隊伍來的。我想問一下呢，上年的師兄師姐呢有沒有傳授一些秘笈給你們，教你們究竟怎樣可以容易點攞獎，或者哪一個回合有什麼策略呢？
6: 上年有參加到的同學，他有提下水俾我哋，即係會分析其他學校究竟幾時會用嗰啲黃牌啊，或者可能佢哋擅長邊一方面，咁就令我哋可以更好咁調整啲策略咯。
1: 咁我想問一下咧，平時啦，我諗你哋都係即係好喜歡音樂，亦都係玩開音樂噶啦。不如講下咧，平時嘅你哋即係學音樂啦，對於呢一個比賽有冇幫助咧？
3: 咁我自己就係學鋼琴同埋琵琶㗎啦。咁喺參加完呢個比賽之後呢，咁我都對於music 上面都有更加多嘅理解啦。因為喺 preparation 嘅過程當中啦，我亦都需要去 read 好多唔同嘅關於 music 嘅 information 或者唔同嘅資料啦，去增加我自己對音樂嘅知識囉。
1: 在我身旁的就是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啱啱獲得銅獎的隊伍，就是香港華人書院的五位同學仔。不如你們介紹一下自己先吧。
8: 我是周德謙。
9: 我是呂尚晴。
10: 我是鄭天南。
11: 我是黃子俊。
12: 我是劉卓林。
1: 我知道五位入面咧，應該有啲同學咧就係頭先上台有份作答嘅，有啲咧就係智囊團嚟嘅。喂，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頭先咧合作嗰個程序係點樣嘅咧？你哋有冇事先去做一啲練習啊，去彩排啊，去令到呢一個環節得分會容易啲咧？
8: 都有話。先可以跟他們講定譬如說先講幾多隻字啊，之後再會不會想想有些什麼作曲家或者什麼時代，如果太長的話就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就直接 skip 了它了。
1: 有沒有智囊團可以講下剛才的那個心情啊？
11: 咁其實咧，我哋喺學校，我哋都有練習過好多唔同嘅題目啦。但係咧，可能我哋嘅題目類型就同啱啱題目類型就唔係好同。啱啱有好多嗰啲名啊嗰啲，我哋都係未接觸過嘅。咁變相好多時候都要 pass 啦，同埋即係現場就梗係好緊張啦。同埋我哋係即係我哋第四隊先玩啦。咁一開頭已經驚咗好耐，所以就影響到可能發揮咁樣咯。
1: 在我身边的就是學界音乐达人大挑战2026的银奖得主，在我身边就有五位来自比利罗士女子中学的同学仔，不如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先。
13: 我是 Lorena。
14: 我是 Rosetta。
15: 我是 Jasmine。
16: 我是 Jenny。
17: 我是 Ellie。
1: 非常之可愛啊！今年咧我就知道係你哋第一年咧進入呢一個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嘅決賽啦。今次入到決賽啦，有冇啲咩特別即係緊張嘅時刻係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3: 有啊，例如係中間嘅搶答題啦，就係呢個競爭非常激烈啦，因為有時識答都未必搶到，所以呢一個係非常緊張嘅時刻。
1: 我想問一下咧，另一樣嘢啊，就係如果你哋可以用一個音樂術語啦，去形容你哋今日嘅表現或者呢一個比賽嘅氣氛，你哋會用咩嚟形容呢？
5: 我話係 presto 咯，因為 presto 就係好快嘅意思啦，即係都係一個好 remarkably 好快嘅一個標誌啦。咁我覺得今日好多嘢都即係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啦。咁我就覺得今日好多嘢都過得好快咁樣，所以就係咯，我都覺得 presto 係可以好形容到今日。

0: 真声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嚟到七月十一号星期六嘅下昼，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四点钟新闻报道过后，嚟到新声事务所嘅节目，我系王家浩，喺呢一个节目时段同大家一齐欣赏新推出嘅古典音乐唱片，同埋关注乐坛嘅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嘅环节，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一张咧收录咗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嘅新唱片啊！由钢琴家利谢兹基联同汉力克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出。而节目嘅第二小时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会介绍呢一对万花筒室乐集 Kaleidoscope Chamber Collective。佢哋系由一对夫妇组成嘅。不过编制相当自由，有时是两人的组合，有时可以是变成一对小型的乐团。想了解这一对近年冒起的新乐组合，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了。

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举办的第八届马勒指挥大赛日前圆满结束，不过评审团认为今届未有参加者达到冠军水平，所以决定不颁发第一名，再次展现比赛对艺术水准的严格要求。今年赛事开放给35岁或以下的年轻指挥家参加，决赛入围者在7月1号及2号公开排练，之后在7月3号和班贝格交响乐团举行决赛音乐会。最后来自波兰31岁的 Jakub Przybyszyn 普日比切恩获得第二名及20,000欧元奖金，来自意大利29岁的博尔扎克和法国25岁的克洛斯两人都获得第三名和10,000欧元的奖金。班贝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评审之一胡萨就表示，评判并不是只是看决赛的演出，而是评估参加者整个比赛过程，包括音乐的表现力、成长、发展潜力以及同乐团合作的能力等等。他认为第二名是对普日比切恩整体表现最适合的肯定。另外，普日比切恩亦透过全球网上投票获得观众大奖，录音大奖则由英国27岁的指挥科普夺得，他将有机会和班贝格交响乐团灌录唱片。马勒指挥大赛创办于2004年，历届得奖者包括杜达美、山尼和王佳俊等等，他们都是当今乐坛备受注目的指挥家。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历届得奖者杜达美指挥西蒙波利亚尔交响乐团送上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当中的《谐乐曲》乐章。

听过马勒的 E 小调第七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谐乐曲》，由到达美指挥西蒙波利亚尔交响乐团演出。跟住一起关注德累斯顿音乐节的消息。

德国大提琴家霍格拉获得类斯顿音乐节续约，会担任音乐节总监，去到2031年，意味住佢将会领导呢一个国际音乐节超过20年啦。霍格拉自2008年出任总监以嚟，大幅提升音乐节嘅规模同埋国际知名度。过去17年间，音乐节收入增加8倍。今年音乐节共吸引68000名观众入场，入座率达96%，创下历嚟最佳嘅成绩。除了策划音乐节，霍格拉近年亦同指挥家长野健合作推出华格纳指环计划。根据最新的演奏研究，重新演绎华格纳的指环，2025年更首次以鉴古乐器演出齐格弗里德牧歌，成为计划的重要里程碑。而作为演奏家，霍格拉曾经同伦敦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柏林德意志交响乐团同埋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等世界知名乐团合作。他自2001年起亦都一直担任莫里茨堡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德累斯顿市长希尔伯特就表示，霍格拉多年来为音乐节注入创新理念，吸引世界各地优秀音乐家到访，亦令音乐节成为当地文化和旅游。

的重要品牌。霍格拉则感谢市议会的信任，并表示期待未来五年继续推动德累斯顿在国际音乐节舞台上的发展。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大提琴家霍格拉拉奏 J.S. 巴克的斯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布雷舞曲。

嚟自 J.S. Bach 嘅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嘅布雷姆曲，听过大提琴家霍格拉嘅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咧由意大利电台都灵交响乐团推出嘅最新唱片啦。佢哋由指挥家卓菲诺带领，送上雷史碧基嘅大型管弦乐作品，亦都系较少上演嘅曲目啊。佢嘅戏剧交响曲，全曲超过60分钟嘅编制非常庞大。喺听嘅时候咧，好有理查史德劳斯嗰种壮阔交响乐嘅感觉。但亦都有好多评论家认同，话呢一部作品融合咗法朗克交响曲嘅结构，同时仲能够若隐若现咁样听到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同埋华格纳嘅影子。流星机音乐杂志嘅评论家话，呢一张唱片咧特别捕捉到非常丰富嘅细节啦，铜管乐器嘅表现系气势磅礴，极具震撼力。同时评论家亦盛赞指挥家卓菲诺对这部庞大作品的结构掌控非常精准。一起就欣赏当中的最后乐章的片段了。尾声的部分将前面累积所有的情感和戏剧爆发，是一首非常沉重的进行曲，听起来更有点像葬礼进行曲的风格的。就将时间交给卓菲诺指挥的意大利电台都灵交响乐团继续演出，是雷史碧基的戏剧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的尾声。

刚才听过雷史碧基的戏剧交响曲第三乐章当中的尾声，由卓菲诺指挥意大利电台都灵交响乐团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来纪大卫教授同我们介绍一张由钢琴家利谢兹基联同汉力克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送上莫扎特第九和第22钢琴协奏曲的新唱片。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声事务所。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嚟到7月11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昨天是 Carl Orff 柯夫的生日了。柯夫是以清唱劇《布朗尼之歌》为人熟悉的德国作曲家。柯夫是在慕尼克出世的，他一生的事业都在这里发展。他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曾经在剧院做指挥的，期间他虽然创作过一些配乐和歌曲，但是他们都还未展示出柯夫的风格。他的人生转捩点在1924年出现，他和舞蹈家昆特共同创立了一间结合音乐、舞蹈和体操的学校。柯夫亦都编写了一套关于音乐教育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到他独特的理念，同时都影响了他的作曲风格。柯夫的作品经常有原始的节奏和简单的旋律，好像他的清唱剧《布朗尼之歌》就有不断重复的乐句和富有动力的节奏，还同时带有古代民歌和现代爵士乐的特色。这套作品由1937年首演至今，仍然是柯夫最受欢迎的音乐。柯夫晚年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972年还获得慕尼克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至于明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布特胡夫的生日了。布特胡夫是在1885年在伦敦出世的，他的爸爸是律师，他希望布特胡夫和他一样从事法律工作，所以当布特胡夫决定要做音乐家的时候，他的爸爸曾经大力反对。布特胡夫先后入读牛津大学和皇家音乐学院，期间他为泰晤士报撰写评论，又认识到作曲家佛汉威廉士，曾经为创作和修改伦敦交响曲提供意见的。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志趣相投，同样热衷于搜集民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布特胡夫在8月加入军队，之后被派上法国的战场。1916年8月15号，他就在战场上面被狙击手射中身亡，当时他只是31岁。布特胡夫上战场之前将他的部分作品销毁，所以今日他为人熟悉的作品不多的，包括两首英国牧歌、管弦乐曲《绿柳河岸》，还有狂想曲《十罗普郡一少年》。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小时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嘅系呢一对万花筒室乐集 Kaleidoscope Chamber Collective。他们以崭新而且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在近年来受到国际的关注。想了解这一对新乐组合，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的是法国著名地标加尼叶歌剧院。巴黎歌剧院亦即是有名叫加尼叶歌剧院，原定在2029年完成翻新之后重新开放。但是巴黎歌剧院近日宣布，由于需要全面清除建筑物内的原污染，工程比原定计划更复杂，歌剧院将延至2032年才重新开放，比原定时间再延后3年。巴黎歌剧院早前已经宣布，加尼叶歌剧院将会在2027年到2029年间关闭进行大型维修。不过工程团队发现，剧院舞台和部分建筑结构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除源和去污染工程，所以必须延长施工时间。加尼叶歌剧院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标之一，以宏伟的大理石楼梯和著名的拱顶壁画闻名。歌剧院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1860年下令兴建，历时14年才完成的，至今已经超过150年历史。法国文化部估计，整项翻新工程总开支约4亿5000万欧元，其中四分之一由法国政府承担。在加尼叶歌剧院完成修复之后，巴黎歌剧院另一个主要演出场地巴士底歌剧院亦都将会关闭2年进行翻新。巴黎歌剧院总监尼夫就表示，延长工程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希望藉今次全面翻新，避免未来数年再次进行大型维修。他指出，加尼叶歌剧院存在原污染并不是新发现，一直都有定期监测，但随着法国安全标准提高，监管部门要求在翻新期间彻底清除舞台区域的原污染，所以需要更大规模的工程，确保剧院未来能够安全使用。就在这里一起欣赏巴黎歌剧院乐团在郑明芬的带领下，联同男高音杜明高和男中音拉法古斯一同带来威尔第的歌剧《奥赛罗》当中第二幕结尾的二重唱。

0: 来自威尔第的奥赛罗第二幕结尾的一段二重唱，由男高音杜明高联同男中音拉化古斯，加上郑明芬指挥的巴黎歌剧院乐团一同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要同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对漫花童室乐集 Kaleidoscope Chamber Collective。他们采用崭新而且耳目一新的方式，在近年来受国际乐坛关注。他们被乐评人形容为是一对令人振奋的团体，正用一种完全充满温暖、善良和纯粹热情的精神颠覆住传统的古典音乐界。这个独特的音乐概念在2017年由小提琴家 Elena Urioste 乌里欧斯提和他的钢琴家丈夫 Tom Poster 波斯特共同构想出来的。他们当初是透过英国广播公司新世代艺术家计划相识。这对团体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的演出编制是相当有弹性的。漫花童室乐集并不维持僵化固定的成员阵容，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由当今最能启发人心的器乐演奏家和声乐家所组成的流动名单。根据演出曲目的需求，他们可以缩减成精致的小型三重奏，亦都可以扩大成为50人的小型乐团。有时他们更加会同著名的音乐家合作，包括大提琴家薛富简尼美神和小提琴

家、宾纳迪蒂等等。他们让这一对新乐组合能够随心所欲地调整编制，来到完美呈现他们想分享的任何音乐。创立这个团体的背后理念非常深刻，源于他们想要改变古典音乐产业运作方式的初心，以及用音乐化解世界分裂的渴望。正如创办人小提琴家乌里欧斯提所解释，他说，我们最初创立新乐集的冲动纯粹是源于想和我们心爱的人一起演奏我们心爱的音乐。我和先生波斯特已经走到了各自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音乐生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零开始建立一个以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中心的团体，而不是总是任由产业中的其他人来主导邀请我们参与，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对乌里欧斯提来讲，这样是非常深刻的个人体验，亦都根植于他过去在纽约的时光。他说，在美国的新乐圈里面，我曾经觉得自己是局外人。新乐通常是多数自由音乐人觉得最能够获得心灵满足的地方，而这种疏离感更加加剧了我制造属于自己事业的渴望。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为他人提供机会的人，并让那些我热爱而且深信不疑的音乐家都能够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散发最耀眼的光芒。先在这里一起欣赏万花筒室乐集以六重奏的方式去演出了。带来的是孟德尔逊的 D 大调六重奏作品110当中的第四乐章。

听过孟德尔逊的 D 大调六重奏作品110当中的第四乐章，由万花筒室乐集的成员演出。万花筒室乐集透过包容性的使命，将室乐转化为凝聚人心的非凡力量。他们以极具创新的多元选曲节目而闻名。在他们的音乐会中，莫扎特、德福扎克和布拉姆斯等的名家经典会同被历史不公忽略的珍宝，好似 Samuel Coleridge Taylor、戈列治泰莱同埋 Florence Price 等嘅音乐家嘅作品一齐并肩呈现。胡利欧斯提就话：佢哋对自己团队阵容涵盖咗如此广泛嘅背景、国籍同埋年龄，感到无比自豪。不过无论佢哋系演奏一首世纪嘅经典，定系现代嘅全新创作，背后都有一条共同嘅纽带。除了音乐上的化学反应之外，他还开玩笑地补充说，其实大家都非常热爱零食，并且非常懂得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人际间的默契和化学反应正是他们的关键所在。这种融合了快乐和顶尖音乐造诣的独特配方，让他们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被任命为伦敦著名的威格摩音乐厅的常驻团体，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上完成了备受好评的首次亮相，在美国各地进行了广泛巡演，并在近期入围了著名的皇家爱乐协会年度的新乐团长。同时他们亦都是充满热忱的教育家，致力于透过在威格摩音乐厅的教学节和宾纳迪蒂基金会指导课程，仲有在皇家音乐学院担任客席教授等的方式，将室乐的喜悦代代相传。在这里就一起欣赏他们演奏 Florence Price 的创作，来自他的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

Florence Price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我们听过是漫画同室乐集的成员演出。这对室乐集最近也推出了新唱片，灌录了布拉姆斯钢琴四重奏和克罗地亚女作曲家佩阿切维奇1908年写的钢琴四重奏。佩阿切维奇的作品洋溢住华美的乐思和令人陶醉的晚期浪漫主义色彩，在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前毫不逊色。不过当然这一张新专辑重头戏是布拉姆斯非常经典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就在这个环节完结之前，我们一起欣赏当中的第四乐章，再次将时间交给来自漫画同室乐集的成员演出。

刚才听过布拉姆斯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25的第四乐章，由万花筒室乐集的成员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专辑略。是由卢森堡爱乐乐团在希曼奴的带领下演奏波兰作曲家鲁道斯罗夫斯基的作品。首先是他的名作乐团协奏曲，写于1950年代初的当时的波兰正值战后政治紧张的时期。鲁道斯罗夫斯基巧妙地将波兰传统民间音乐的灵感融入了现代感十足的编制里面。他打破传统，让乐团的每个声部都好像主角一样交织对话，整部作品色彩斑斓，朝气蓬勃，是一场从内敛的声咏走向管弦乐大能量爆发的探索旅程。不过第二乐章相当轻巧的，名叫《夜曲与咏叹调的随想曲》，就一起欣赏由希曼奴指挥的卢森堡爱乐乐团演出。

嚟自鲁道斯罗夫斯基嘅乐团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我哋刚才听过希曼奴指挥卢森堡爱乐乐团嘅演出。呢张新专辑嘅另一个重头戏系卢森堡爱乐乐团联同大提琴家奇夏斯嘅合作，带嚟鲁道斯罗夫斯基嘅大提琴协奏曲。呢部作品将大提琴嘅声音特质发挥到极致啊！琴音入面充满咗祈祷同埋呐喊声。流星嘅音乐杂志嘅评论家就写，奇夏斯嘅全身诠释就让人相当着迷啦，因为喺佢嘅演奏当中，完全听唔到政治历史或者权力斗争嘅痕迹。事实上，佢以奇迹般嘅方式激发咗人们嘅想象力。就咁听佢嘅演奏，我哋会仿佛睇到一只抽象嘅雄蜂，正飞越住唔同嘅诗意风景，有时宁静，有时崎岖，全部都系超现实嘅色彩。我哋就一齐欣赏大提琴家奇夏斯联同希曼奴指挥嘅卢森堡爱乐乐团送上鲁道斯罗夫斯基嘅大提琴协奏曲当中嘅最终乐章。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的自投罗网呢，有一位呢是经历了梦想成真的作曲家，咁呢而坐在我身边的呢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呢就是见证着这个梦想成真的一位演奏家啦。咁啊，不如你哋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是，你好啊，我是香港的作曲家，叫做陆慧俊啊。
3: Hello， 我是香港中乐团的所立首席，我叫马伟谦，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 D the Boy 的。
1: 咁究竟阿陆伟俊嘅梦想同阿马伟谦嘅 D 打呢个姻缘系点样结合嘅咧？咁相信就要去到古巴啦，系咪啊？
2: 系啦。
1: 咁不如我哋先听一首咧现代嘅古巴风格嘅音乐，咁就系呢一对 Class Brothers 咧，同埋古巴嘅敲击乐咧，将Verdi 嘅歌剧《Rigoletto》里面嘅善变的女人改编成为一个咧充满古巴色彩嘅演绎。

0: 咁刚刚听到咧 ，Verdi 歌剧《Rigoletto》里面嘅善变的女人，同我哋平时听到嘅真系好唔同啊！
1: 好唔同啊，好多打击乐啊，同埋个
0: 节奏
1: 都好唔一样，
0: 充满呢个古巴色彩，
1: 系好识跳舞啊！
0: 嗱，我咧就喺我个细女大学毕业嗰年，啊唔讲几多年啦，好多年前啦，咁就去完佢喺加拿大嘅毕业礼，我哋就去咗古巴，
1: 系
0: 住咗一个星期，
1: 哇，
0: 系啦。咁我純粹去度假嘅，不過我知道你去古巴咧，就係為咗追尋你一個夢想嘅喎。
1: 係，咁咧就係因為為咗要寫我一首琵琶協奏曲啊。咁當時就係2019年啦，七年之前我就去咗古巴嗰度咧採訪啦。
0: 點解你會有呢一個嘅意念嘅？
1: 其實唔單止古巴嘅，仲有幾個地方嘅。咁不過古巴係其中一個國家啦。咁其實我喺我讀博士嗰年咧，就2016年嗰陣，我咧其實讀之前我已經有呢個諗法嘅，因為我好中意琵琶呢個聲。咁然後咧，我就覺得呢個琵琶嘅音樂咧，都係好多中式嘅旋律啊咁樣啦，但係好少咧會聽到咧有一啲其他文化嘅音樂噶。而佢又好似吉他，咁我就諗點解好似冇嗰啲音樂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會覺得好想將呢啲我好鍾意嘅啲拉丁美洲音樂啊，就擺落去呢個嘅琵琶度，但係我又唔識啊嘛，咁我又冇去過，咁所以我又好想去睇下，咁所以當時呢就即係過咗幾年啦，咁就揾到一個即係去美國嘅機會，咁去到做咗訪問學者，再之後咧就有機會去到南美洲同埋古巴呢個地方咧去採訪啦。
0: 咁你用咗幾耐嘅時間寫成呢一首嘅琵琶協奏曲啊？
1: 其實咧就我研究嘅過程比較長啲。寫嘅時候就未必咁長嘅，咁嗰陣時其實我由2016年啦，就已經開始去計劃啊，我呢個行程去美國先嘅，跟住之後咧，咁就去到2019年去到美國啦，咁就入邊有大半年時間就喺嗰度咧，就係學習咗試音樂，咁然後同埋去研究拉丁美洲唔同嘅地方嘅啲音樂先，之後咧就花咗3個多月嘅時間咧，咁就去咗古巴啦、秘魯啦、玻利維亞同巴西呢幾個國家度採訪啦。
0: 咁咧我去古巴嘅時候咧，我就買咗好多 CD。咁頭先咧，你見到咧，你都幾興奮喎。因为其中有一位咧，你系访问过佢嘅。
1: 系啊，嗰、那个咧叫做 Poncho Amat 啊，系咧玩一个叫做古巴三弦吉他嘅一个非常出色嘅一个音乐家。咁咧当时咧我都有去访问佢啊，嗰时去到夏威夷呢个首都咧嘅时候咧，咁我就去到个音乐中即系个研究中心啦，咁就。

0: 透過佢哋領事館嘅一啲嘅人啦，就去邀請到呢一位咁出色嘅三弦吉他嘅一個嘅音樂家。咁當時佢就帶埋佢嘅仔過嚟，因為佢嘅仔咧就識講英文嘅，咁佢就識講西班牙文啫。咁而我就唔係好叻啦。咁而喺古巴當時其實上網都唔係好好得嘅，咁所以我就唔可以用到呢個嘅谷歌嚟到去 translate。即係去翻譯，咁當時佢個仔咧就一路佢嘅爸就彈住呢個嘅三弦吉他，一路就用英文嚟到去答我嘅問題啦。
1: 嗯，咁我哋而家會聽佢邊一首歌曲啊？
0: 佢咧呢一首樂曲叫做咧《Si yo fuera como tú》，中文就係、是、如果我像你一樣。

0: 咁剛剛聽過咧，係呢一位好出名嘅古巴嘅
1: 三弦吉他手 Pancho Amat。
0: 聯同呢個 Duo Evocation 為我哋咧唱出同埋演奏咗呢一首《假如我像你》。咁作曲嘅係 Carlos Manuel Delgado Rodriguez。好啦，咁聽完一啲古巴嘅音樂啦嚇，咁你就話你好中意琵琶啦，咁對古巴同埋拉丁色彩好有興趣啦。咁我其實咧就有去聽嗰場音樂會，我就覺得真係好犀利，即係完全我直情睇到咧喺中樂團度有一個應該係負責敲擊嘅團員咧，佢直情係跳舞咁樣樣嘅，佢個身係跟住嗰啲節奏。咁我坐喺個位度咧，都覺得即係完全感受到嗰種氣氛啊！不過咧，你用琵琶嚟到演奏一啲嘅即係古巴音樂啦，其實你知唔知道咧？好耐之前咧，已經有琵琶演奏一啲古典音樂。
1: 呢、這个就都有听闻过，但我就冇乜点听过啦。
0: 咁同埋仲要係同一個咧同琵琶嘅聲音好似嘅樂器。
1: 咁系咪吉他？
0: 冇錯啦，咁不如我哋就聽下莫扎特嘅呢一首 D 大調迴旋曲嘅片段啦，好嘛？

0: 咁我哋刚刚听过嘅片段咧，就系嚟自莫扎特 D 大调回旋曲。咁为我哋用琵琶演奏嘅系裘利用，而吉他咧就系杨广维。咁系应该1992年嘅录。
1: 系啊，都几耐之前噶，仲要嗰阵时喺加拿大录噶。
0: 嗯，但系琵琶嘅声音好清脆，即系令到我觉得系好适合弹奏莫扎特嘅音乐啦。
1: 我觉得佢真系弹得特别好啊！即系我冇谂过佢系琵琶咯。啱啱听嘅时候，即系你介绍嗰阵，好神奇。
0: 唔系我知道咧，你对琵琶咧就真系情有独钟嘅。
1: 咁、
0: 但系点解会揾张莹老师嘅咧？
1: 其实咧，我喺我谂大概啦，系2018年嘅时候咧，我先识张莹老师嘅。咁咧嗰阵时系我嘅第一位琵琶老师介绍，就系李平老师。咁佢咧就知道我好中意作曲啦，亦都知道我好想作一首琵琶嘅协奏曲。咁所以当时咧，咁我就已经有一首乐曲叫做《爵士琵琶》。咁佢就话不如你呢一首乐曲，不如俾张莹试下弹啦，咁样。咁嗰陣時咧，我就去咗佢第一個音樂會，佢哋嘅粵琵琶室內樂團，然後就認識咗張瑩啦。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佢知道我呢首樂曲，又覺得好有趣，好想嚟彈。咁之後咧，咁我先至再即係同佢咧就食個飯啦，就認識咗佢。咁我就喺個個過程當中同佢講話，我好想做一首協奏曲。就是用拉丁美洲嚟做主題嘅，跟住佢一聽嘅時候就覺得好興奮啦，佢覺得哇咁咪真係好有律動感咯，咁啊好想彈喎、啊、咁樣，咁所以由嗰時開始我就知道正啦，我有一位咁厲害嘅琵琶演奏家，佢想演奏喎、啊，咁我就一定要將呢件事實現啦。
0: 咁我哋先嚟聽一下張瑩演奏你嘅爵士琵琶曲好嗎？

0: 咁张莹老师咧就演奏咗卢伟俊写嘅第一首琵琶
1: 独奏曲，
0: 独奏曲系啦，爵士曲系嘛？
1: 系爵士琵琶。
0: 咁啊，真系有少少咧，遇上那从未遇见的自己嗰种感觉啊！即系作为一个嘅琵琶演奏家，我谂
1: 系，因为其实应该呢一首，我都相信系第一首系用爵士音乐加入喺琵琶当中嘅音乐嚟。因为其实呢一首系我嗰阵时硕士嘅时候嘅一首作品，就系我好想实验一下，爵士音乐可唔可以同琵琶碰撞呢？
0: 但我知道咧，中乐团咧就委约好多唔同嘅作曲家咧，写好多唔同风格嘅作品啦。你点样会说服到佢哋委约你作呢一首咁创新嘅协奏曲呢？
1: 其实咧呢首作品就唔系中乐团委约嘅，咁其实就啱啱我讲过啦，就系我当时读博士嘅时候，咁我好想写嘅一套嘅琵琶协奏曲。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故事系真系好特别嘅，因为我一开始知道咗阿张莹老师佢话佢会想演奏啦，咁之后但系我仲未写噶嘛。咁我当我去咗美国啦，去咗南美洲采风之后，咁我就将呢首曲喺2020年写完咗啦。但系当时其实我同香港中乐团并非有一个合作嘅关系嘅，咁而我仲好后生嗰阵时，20几岁，咁所以咧我就一开始就张莹老师就 suggest 咗呢首曲俾乐团，佢当时都未认识我，咁所以我就都参加咗佢哋一啲比赛啊，例如系啲影片比赛啦，咁我就参加咗3次，咁我第二次咧见到严总监佢哋，我都话我有一首曲我系会写嘅，就系、是、拉丁美洲琵琶协奏曲，我就嚟写完啦，我好希望咧即系有机会嘅话，中乐团都会演，咁。到第3次參加比賽，我又拎獎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將份譜就遞俾阿嚴總監。然後咧，咁當時佢仲未即係都唔知道係咩嚟噶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後屘再參加咗佢一個叫新樂集，就係佢每一年搞嘅徵譜比賽，即係徵曲啦嘅活動啦。咁我就交咗首彈撥搖滾啦。咁當時候咧，呢一首曲弹完啦，咁佢哋就开始委约我去创作，然后咧我先至再去建议呢首曲，而张老师咧有一齐建议嘅时候咧，咁咧喺去年即系我谂年半之前啦，咁严总监就突然间通知我，就话不如我哋开个会咯，都好想演奏呢个作品，咁我哋就不如坐低倾下系点啦，所以先至去到今年等咗6年啦，终于都可以系。首演世界首演啦！
0: 可惜咧，我哋暂时咧就未能够可以听到当日音乐会嘅现场录音啊。不过就望梅止渴啦，我哋听下你嗰首
1: 摇滚琵琶狂想曲，
0: 系啦，
1: 系啦。

0: 咁啱啱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是、由今年啦，张莹伟让我创作嘅《摇滚琵琶狂想曲》啊，咁咧就系、是、由指挥家渠春全啦带领咧台北市立国乐团，啱啱四月嘅一个音乐会，叫做《纸上乾坤琵琶名家之夜》嘅现场录音嚟噶。
1: 哇！原来琵琶咧系可以咧咁豪迈啦、奔放啦，同埋狂野嘅，
0: 仲有摇滚啊！
1: 是啊，好犀利啊！不过咧，讲起中乐里面咧最有霸气嘅，你估应该系咩咧？
0: 梗系唢呐啦。
1: 所以咧，当日喺个音乐会度，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因为阿张莹已经系真系尽情奔放，好犀利，佢成豁出去啦已经。
0: 系。
1: 但忽然之间咧，我见到马维谦企咗起身，就独奏呢个唢呐，唔系一次，仲系两次添。究竟咧，唢呐同古巴同埋拉丁系点样可以合埋一齐嘅咧？
0: 咁呢一个咧，就首先我哋要介绍我哋嘅唢呐演奏家马伟谦啦。
2: 系，
1: 当日你演奏呢一首乐曲个感觉点啊？
2: 其实我又即系知道呢样嘢好耐，因为咧。翻查翻記錄，原來咧，陸偉俊喺2019年7月27日咧，就咧喺 Facebook message 我話咧，佢喺古巴，咁又想問下啲關於唢呐嘅嘢咁樣啦，咁啊覆咗佢少少啦，咁啊一路就機緣巧合之下，我哋又一齊夾 band 啦，因為佢學 jazz 咁樣，咁啊其實一路都好似無形中見證住呢首歌嘅成長。
1: 但係馬維謙啊。当时咧，佢揾你嘅时候，佢系唔识你噶嘛？
2: 唔识咩？
1: 系你有冇觉得佢都比较冒昧咧？同埋，你有冇问佢唢呐同你古巴有咩关系？
2: 又冇觉得冒昧嘅，即系我吹得咁好听，梗系好多人问我啦。
0: 系啊，因为其实我想讲咧，好耐之前我喺呢个嘅即系一个电视节目叫文化广场啊，已经听过啊马伟谦咧系吹。

0: 所立嘅。嗰時仲要係未識佢之前，我已經專登去睇佢咧中樂團吹獨奏曲，所以咧其實嗰陣時我就係知道佢存在，都覺得佢好犀利嘅。咁而係嗰陣時喺古巴咧，我就因為見到呢個鎖立，哇咁特別啊！古巴有個鎖立，咁所以我就問我朋友，因為我朋友咧就嗰陣時同佢一齊咧就有一個爵士樂嘅班咁樣嘅，咁我就透過佢而到去得到佢嘅即係 contact 啦，然後咧先至可以咁夠膽嚟到去問佢呢件事嘅。
1: 嗯，啱啱先睇翻咧，佢同我講咧嗰支古巴鎖立嗰個來源咧。我其实应该当时咧冇乜认真 read 佢嘅 message， 直至我哋头先咧搭小巴上嚟嘅时候咧，我终于揾到嗰支锁立系乜嘢嘅源头啦！
2: 啊，我哋一阵间咧就可以听下古巴锁立同埋中国锁立嘅分别啦，同埋头先阿马维谦咁有自信啊，话自己我吹得咁好听，咁我哋亦都有机会可以见证一下，同埋亲耳听一下佢究竟咧点样咧将锁立呢一件乐器升华同埋神化咗。不过我哋而家先嚟听下咧真正神化嘅张型啦，因为我哋揾到咧有一段系佢练习呢一首嘅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嘅，真系好短好短嘅片段，好嘛？好，7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再见啦。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在直播室里面仍然有作曲家陆伟俊，同埋呢係所立演奏家马伟谦。咁剛才呢我哋就听咗琵琶演奏一啲拉丁美洲嘅音乐啦。咁我就讲到喺乐曲度就忽然间见到马伟谦企咗起身出啦。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构思呀？
2: 啊，其实就係、是、你啱啱讲係第一个乐章啦，就係、是、嗰、个乐章同古巴好有关系㗎，佢叫做圣地亚哥德古巴嘅舞者。咁当时呢我就去咗夏湾拿之外呢，我就去咗一个东南部嘅城市，咁佢哋叫做圣地亚哥德古巴，圣地亚哥德古巴。咁喺嗰度呢原来有一个嘉年华好有趣㗎，就係、是、呢佢会用到一件中国嘅乐器，但係由黑人或者总之是古巴人啦，多数都是黑人啦，你演奏呢件乐器嘅，咁咧就系有中国嘅唢呐啊，
1: 系咪真系中国嘅唢呐，定系古巴嘅唢呐先？
2: 应该话系由中国人当时嘅广东人喺19世纪嘅时候咧，系去咗古巴度做嘢，然后带过去古巴，而家变成系古巴人嘅乐器，而佢哋会自己做唢呐嘅。
1: 咁我见到而家呢度咧就有几支唢呐喺度喎，
2: 系、
1: 咁系咪一支系正宗嘅，一支系古巴嘅？
2: 系啦，其中有一支咧就系咧我由古巴嗰度带翻嚟嘅。嗰阵时咧我就系跟咗一位咧嘉年华嘅吹呢个唢呐好犀利嘅一个乐手去学习，而我就跟佢买呢件乐器翻嚟嘅。
1: 咁马伟谦，不如咁啊，你咧就两支唔同嘅唢呐都吹少少俾我哋听，睇下我哋分唔分到边支系真嘅。
3: 好啊，
1: 咁而家系。第一支咯，系啦。好，然后到呢一支啦。

0: 咦，我觉得个分别都几大喎。
1: 系噶。
2: 我哋其实咧，头先搭小巴有研究过，阿俊咧咪话咧，系广东人带去古巴船入去嘅。咁咧，其实我哋头先咧上网查嘅时候，即系阿俊俾幅相俾我睇古巴嗰支个样啦。咁我睇啊，佢又有支。有啲似咧廣東嗰啲大笛啊，大笛咧即系咧嗰啲粵劇粵曲嗰度吹嗰支廣東唢呐就叫做廣東大笛，咁佢個樣係似嘅，咁咧但系咧直至佢攞出嚟咧，我就明白係咩事啦，即系攞呢支古巴唢呐出嚟，佢咧應該咧真係當時咧拎去嗰個人咧係真係攞支廣東嘅大笛。

0: 去，但系咧，佢哋用自己嗰个工艺同埋做法咧，去做一支全新嘅古巴索纳咯。
1: 嗯，咁其实头先边支系古巴，边支系中国嘅咧？
0: 头先咧，第一支系古巴嘅，即系可能你哋听到咧个声会巴辣啲啊，雄厚啲嘅嗰支系古巴嘅。咁嘅第二支咧，你咧即刻咧会觉得，原来咧 D 打索纳都可以咁温柔咧。第二支咧就系北方，即系我哋而家中乐常用嘅索纳。
1: 嗯，系啦，你头先话，即系原来 D 打都可以咁温柔，因为我相信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咧，D 打咧都系同桑丽有关嘅。
0: 嗯。
1: 咁但系你不如介绍下呢一个乐器啊？
0: 其实咧，索纳咧，除咗话喺桑丽有关咧，其实佢最原本咧系咧啲军乐啊，即系咧古代咧嗰啲军乐啊，或者再近啲咧，其实系红白二事，即系唔止系白事嘅，因为咧就系喺啲农村嗰度咧，啲人要知道啊，有啲开心嘢，或者咧有人过咗身唔开心咁样咧，要喺条村咧吹到咧周围啲人都知，咁啊，所以有 D 打，亦都有嗰啲锣鼓啊，铃铃叉叉咁样，其实个功能就系俾人哋知道啊，有啲嘢发生咁样咯。咁啊，直至而家喺香港就当然因为喜庆嘅事，通常都系西式咁样，咁所以越嚟越少人用锁立去用喺红事，咁啊剩翻白事咁样。咁但系即系喺而家呢个世代，其实锁立咧就系、是、出现好多中乐嘅小组合奏又有啊，大型中乐团又有啊，甚至乎即系可能好多观众都唔知啊，佢可以咧好似你所认知嘅二胡啊、琵琶，甚至好似 violin 咁样喺个乐队嘅前面去演奏一个 concerto 都 OK 嘅。
1: 嗯，即系咧，而家摇咧系真系有佢自己作为一个乐器嘅地位啦。
0: 系。
1: 你以前都好似净系功能性咁啦。不过卢伟俊，你话喺古巴系喺啲 carnival 一啲狂
2: 嘉年华，
1: 嘉年华嗰度。
2: 系啊，咁其实咧嗰阵时，我喺美国嘅时候咧睇啲文章啊，咁咧就见到咧，原来咧佢哋系嗰阵时喺1915年啊，喺圣地亚哥就喺呢个地方咧就开始加入咗呢件乐器喺佢嘅嘉年华度，第一个人就叫做咧系 Juan Martín 啊，咁我就觉得哇好有趣，所以我就知道佢个时间系7月尾。咁所以嗰陣時就去咗嗰個地方咧，就睇到佢哋哇，原來唔同嘅人都係拎住呢支鎖鈕去吹，就喺嘉年華入邊咧就鬥大聲，同埋鬥夠有勁啊！因為咧，其實喺嗰個嘉年華入邊，佢哋係原來代表住佢哋每一個嘅社區啦，去參加呢個嘉年華，要為佢哋社區去爭光咧，咁佢哋就用到呢支樂器嚟到去吹奏啦。
1: 嗯，咁不如我哋而家聽下馬維謙用鎖鈕喺一個演唱會度你独奏嘅片段好吗？
0: 嗯。

0: 哇！麻華謙，你好激動喎、令到咧全場都喺度歡呼啊！係啦，咁啊，剛剛聽到係一個演唱會嘅片段啦。咁而家咧，我哋都有一啲類似演唱嘅嘢，因為我知道咧，盧偉俊咧，你就會唱歌，然後咧，馬偉謙咧就會用呢個唢呐伴奏。咁係咪都會有一啲好似和應嘅片段？
1: 咁其实咧系点样嘅咧？就系咁我去到嗰个嘉年华啦，啱啱讲嗰个圣地亚哥德古巴嘅嘉年华。咁其实咧入边咧嗰啲人咧就会一路吹住唢呐，一路唱歌嘅。咁嗰啲歌其实咧都系同佢哋嘅嗰啲生活嘅事情有关系嘅。咁例如咧，我哋一阵间会为大家去即系一齐合作嘅嗰首乐曲咧，第一首咧就系讲五月嘅下雨啊。咁呢一首乐曲咧就我会。即系唱一句，咁样佢就会唱一句咁样噶。咁我哋而家听一下先啦。系啦，咁啱啱咧就系呢一首乐曲咧，我同马谦系即场喺呢一度咧玩噶。
2: 系啊，就系佢头先咧嚟到录音室咧，突然间打开部电脑啊，睇下我当时写嗰啲谱啦，跟住咧我知古巴唢呐咧吹都未吹过，咁咧大约用咗一分钟去熟习之外，
1: 好犀利。
2: 跟住咧就西 read 嗰啲谱，跟住即刻就要同佢夹啦。
1: 系啊，跟住即系仲有一首噶，咁仲有一首咧就系、是、叫做咧，都系佢哋嗰阵时嘉年华嘅一首曲嚟嘅。咁咧就系佢嘅歌词大概就系话佢而家身处喺古巴好自由呢个镇，就庆祝紧呢个嘅狂欢节，真系太正啦！咁样，
2: 我系咪可以去古巴发展一下？其实
1: 咁啊，梗系可以试下啦。咁嗱，我哋而家听一下先，就系、是、其实当时我喺佢哋嗰度录低，然之后就变翻份谱嘅。

0: 系啦，咁啱啱咧呢一首乐曲，唉，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嘅声线可能唔系一个歌手咁样款啦，但系咧，其实咧喺佢哋嘅嘉年华就系个个都喺度叫啊，跟住系好热烈咁去唱呢首歌。
1: 你第时就会变咗咧香港古巴音乐之父咁啊！
0: 哇，真系唔敢当啦呢样嘢真系。
2: 喂，其实咧我喺古巴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嗰度嘅音乐气氛系好浓厚嘅，同埋真系唔需要话你要唱得好嘅，你只要开声唱去享受呢一样嘢。
1: Lens 間接咧想講你唱得唔好，
2: 但係佢好享受啊！我見到佢好享受啊嘛，
1: 咁就得啦。
2: 咁你享唔享受啊？你同佢一齊合作，
1: 享受
2: 係啊！
0: 多謝多謝。
2: 咁其實你哋兩個咧可以一齊去古巴，因為佢哋有一啲叫做 Guateques 嘅 party 係 all night 嘅，係由朝到晚嘅，就喺啲細嘅城市同埋咧喺啲農村度嘅。
0: 嗯，
2: 咁啊，而佢哋咧有一首歌咧就係、是、歌颂呢一啲嘅 party 嘅，咁佢话，呢就叫做 I am the Cuban Punto， 即系我系古巴嘅点啊。咁然后就我话，我系呢一个好动人嘅旋律吓，我系将呢一个旋律咧带到去乡村嘅人民嗰度，而且咧系将希望同埋喜乐带俾佢哋。我亦都系咧一啲嘅。歌手啦，同埋诗人嘅灵感，咁啊喺佢哋一路跳舞嘅时候咧，一路去。

0: 享受生命，同埋咧忘記咗咧佢哋係幾咁疲累。嗯，系咪香港都好需要有呢啲咧？
1: 系啊，
0: 如果我哋可以系成晚都喺街度，你攞住支锁啦，就是、我哋唔使阿卢伟俊去唱，我哋好多人可以唱
2: 啊。但系我都系想唱嘅。
0: 啊你唔好再唱住啦，而家因为四台都系一个比较有质素嘅音乐台。咁我哋要听翻呢一位好出名嘅歌手 Selena Gonzalez 为大家唱出一首。I am the Cuban Punto.

0: Sardes 咧所唱嘅 Yo soy el mundo cubano， 我系古巴嘅点啊，
1: 真系好有节日气氛啦。
0: 系啊，
1: 诶，马维谦，你想唔想去感受一下用呢个古巴唢呐吹奏一啲嘅即系节日嘅音乐系点样样啊？
2: 不如我哋攞头先啲谱再试下玩多首好冇？
0: 系啦，咁就啱啦。嗱，而家咧，咁我就喺嗰度，其实我跟嗰个老师学习咧，就系将佢好多嘢就教晒俾我。咁我当时其实都同佢一齐吹嗰支唢呐，但我而家唔识吹啦。咁但系我仲有嗰份谱，咁我就嗱，而家开个咩机俾你，而家即刻吹。
2: 你今次唱唔唱噶？可唔可以唔好唱啊？今次
0: 我明 ，OK， 好 OK， 可以可以。咁咧，但系今次咧就系会吹咧，就系、是、其实我嗰首嘅协奏曲一开头嘅都有嘅一个旋律嚟嘅。咁而咧呢、這个旋律咧，其实咧就系、是、正正就系佢哋每一队出嚟嘅时候咧，佢哋会吹嘅嗰个 introduction， 佢哋嘅开头。咁我哋就不如就试下啦，好冇？
2: 好。

0: 哇，马永轩你真系好劲啊！你可以一学就识得呢一个古巴嘅音乐啦，你可以传承咗佢哋嘉年华嘅音乐啦。
1: 冇错，咁咧头先我哋咧都吹咗好多古巴所立嘅嘢啦。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因为我哋认识都系喺啲学 jazz 嘅堂嗰度。咁其实我可以讲下咧即系我历年嚟做过啲关于所立创新啲嘅一啲音乐嘅组合啦。咁其实我夹过几对 band 嘅，第一次咧就夹啲 soul funk嘅 band 啦，叫 The Majestic G。咁跟住咧，第二对咧就夹一对咧叫三元四器，系咧 fusion pop 嘅一对 band 啦。咁啊，而家同阿俊一齐夹一对叫 Jazz Galactic 嘅 Jazz 乐队啦。咁啊，其实喺途中咧，就我头先讲到三元四器嘅嗰段时期咧，我都咧有啲自己创作嘅作品啊，或者咧 cover 一啲流行曲啊咁样。咁啊，睇下两位有冇兴趣咧听下咧？我曾经 cover 过咧香港啲好经典嘅武侠主题曲嘅一个组曲咁样咧。
2: 有冇小李飞刀？
1: 就冇喎，又咁啱
2: 呢个年代太耐。
0: 笑傲江湖啊！
1: 你听一下认得，睇下认唔认得边首歌咯。

0: 即係感覺到咧，呢個所立係完全融合喺呢一隊 band 嘅嚇。咁隊 band 叫咩名話？麥偉謙。
1: 三元四起啊！
0: 咁頭先嗰啲就係一首嘅舞合組曲串燒係嘛？
1: 係啊！哎，我突然間揾到咧係咩曲啦？有咧《世間始終你好》《近代豪俠傳》《書劍恩仇錄》。倩女幽魂同埋沧海一声笑啊！
0: 咁我想问下你啦，其实你系享受吹呢一类型嘅唢呐音乐，定系传统嘅唢呐音乐？
1: 我两种都享受，我个人咧，好似李小龙讲嗰啲咩 be water 咁啊，去到边度咧，我就变成咩形状咁样噶啦。
0: 但系我见到你而家好似都好积极去，即系吹奏一啲嘅爵士音乐噶，系嘛？
1: 我其实咧。即系近年嚟讲咧，我又唔算好主动去搞呢啲嘢。我头先讲话三元四起嗰个年代咧，就真系摆好多心机去录下啲歌啊、作曲咁样。而家咧，全部都系人哋邀请我，即系譬如咧，大家见到我喺啲演唱会啊、舞台剧啊咁样，全部都唔系我自己主动咁样揾翻嚟。咁咧，我而家系当一个兴趣去玩咁样咯，但系就不停有人喺度邀约啊，不如做呢啲演出啦咁咯。咁我觉得其实主要系因为呢个形式，即系譬如同 jazz band 一齐夹呢个形式咧，好代表到香港嗰个中西文化。

0: 埋一齊嘅嗰種感覺。
1: 你會唔會有興趣演奏一啲嘅古巴音樂噶？
0: 古巴音樂得啊！我頭先先同阿俊話，不如我哋飛去古巴出道做咧小鮮肉。
2: 哇！
0: 二人男子組合咁樣。
1: 我又祝你呢個願望成真。不過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聽翻一首唔係所立演奏嘅，好嘛？咁就係長笛啦，就係 James Corey， 佢同一隊好出名嘅古巴樂團 Tiempo Libre 就吹咗一首大家應該好熟悉嘅爵士樂曲《Tica Tica》。

0: 刚刚听完的是 James Gowey 联同 Tiempo Libre 为我们演奏了这个有古巴风格的 Tika Tika。嗯，其实我想你们两个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呢，去古巴发展一下。
1: 嗯，
0: 是吧？
1: 但是我想去古巴发展的时候都要，就是要自己作一些歌这样。
0: 我知道你有作歌的喎、
1: 哦。我仲谂住讲佢有，即系佢作曲系佢专长，我嗰啲就玩下嘅啫。咁啊，都系前嗰几年啦。咁啊，有兴趣咧，攞嗰啲锁钠啊、管子啊，自己作啲歌。咁咧有一首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咧我攞一个咧阳关三碟嘅一个咧动机去发展咗一首新啲嘅管子同 band 嘅歌，叫回忆啊。咁点解有个回字咧？因为咧，我哋当时嘅组合咧系有个 hand pan 嘅，咁 hand pan 咧打嘅嗰啲音嘅音型啊，同埋个声音咧，好似一啲回旋不断嘅声音啦。然后咧嗰、那个忆字咧，其实就系咧阳关三叠嗰个忆故人嗰一个思绪。咁所以咧，我就将呢一个感觉写咗落呢首歌嗰度。

0: 我哋刚刚听过咧，就系阿马伟谦啦，同埋佢嗰对 band 啦，三言四起啦，吹奏咗佢自己嘅作品《回忆》。咁我又问下阿卢伟俊啦，你觉得佢喺呢一方面嘅潜质点样咧？
1: 佢咧有潜质啦，佢都歌都作埋啦，系咪？
0: 但系作曲。都 OK 喎，我覺得都好有意境喎。
1: 係啊，唔錯，唔錯，唔錯。
0: 所以你哋兩個都可以話係即係識英雄重英雄啦。係咪因為咁，所以你哋將會有一場音樂會去一齊合作咧？
2: 係啦，咁啊嚟緊咧7月19日咧，就有一場咧中華文化節嘅音樂會咧，就叫做咧《Dida Boy 的沉樂人生》啊，咁就係我咧同埋阿俊都有份玩嘅 Jazz Classic 嘅一場音樂會咁樣啦。咁到時我哋咧會玩一啲中樂改編嘅樂曲啊，或者爵士音樂啊，亦或者有啲流行曲嘅 cover 嘅歌咁樣噃。
0: 到時啊，陸偉俊，你係咪會唱歌？
1: 我都
0: 有少少担心，系
1: 今次咧我就会拉小提琴嘅。
2: 咩唔系啊？佢自己嗰首作品可能会唱一两句，
0: 我一两句就点到即止啦，系啊。
1: 系啦，咁因为其中有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茉莉香》啊，咁就系嗰阵时我哋一齐夹 band 嘅时候咧，我哋嗰对 band 我作嘅第一首作品嚟嘅。
0: 我知道喺音乐会度咧，阿马伟谦你会吹奏一首。大家都应该一听就知道嘅电影主题曲，不如你而家现场吹少少俾我哋听好吗？
2: 冇问题。

0: 我想好多人都睇过呢部戏啦，系啊，咁同埋阿林家谦嘅呢一首《普渡众生》，真系脍炙人口啊！我知道有一位香港，我自己好欣赏嘅钢琴家，亦都系作曲家，佢系有谂过将佢呢一首嘅歌曲改编成为钢琴独奏或者系双钢琴合奏。
1: 十分之适合啦，
0: 系啊，
1: 好有意境，
0: 系
2: 系、
0: 好。咁啊，除咗呢一首乐曲之外，仲有啲咩乐曲啊？
1: 咁除咗呢首乐曲之外咧，仲有一首咧系马来西亚嘅作曲家叫赵俊毅。

0: 咁講一聽講咧，就係入戲嘅片段啦。哇！我而家見到你個音樂會嗰啲樂曲係好吸引，有粵曲《大龍鳳》。帝女花、馮國恩仇未了情同埋紫钗记系爵士乐队版嘅，同埋有打虎上山，亦都系爵士乐队版。但系喜气洋洋咧，就系流行融合版。而彩云追月咧就犀利啦，reggae
1: 系啊，冇错。
0: 哇！不过喺呢度咧，不如你就用其中一首《叉烧包狂想曲》嘅独奏好嘛？
1: 好啊，
0: 嚟到结束今晚嘅自投罗网啦。咁啊，喺呢度预祝你7月19号晚上喺上环文娱中心嘅 DW 沉落人生音乐会演出成功。
1: 多谢，谢晒大家，
0: 多谢晒啊卢伟俊同埋马伟谦。好，咁就交俾你啦。呢、這个叉烧包狂想曲，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嚟到7月11日，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系 Call Off 柯夫嘅生日啦。柯夫系以清唱剧《布朗尼之歌》为人熟悉嘅德国作曲家。柯夫系喺慕尼克出世嘅。他一生的事业都在这里发展。他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曾经在剧院做指挥的。期间他虽然创作过一些配乐和歌曲，但是他们都还未展示出柯夫的风格。他的人生转捩点在1924年出现。他和舞蹈家昆特共同创立了一间结合音乐、舞蹈和体操的学校。柯夫亦都编写了一套关于音乐教育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到他独特的理念，同时都影响了他的作曲风格。柯夫的作品经常有原始的节奏和简单的旋律，好像他的清唱剧《布朗尼之歌》就有不断重复的乐句和富有动力的节奏，还同时带有古代民歌和现代爵士乐的特色。这套作品由1937年首演至今，仍然是柯夫最受欢迎的音乐。柯夫晚年在慕尼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1972年还获得慕尼克大学颁授荣誉博士学位。至于明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布特胡夫的生日了。布特胡夫是在1885年在伦敦出世的，他的爸爸是律师，他希望布特胡夫和他一样从事法律工作，所以当布特胡夫决定要做音乐家的时候，他的爸爸曾经大力反对。布特胡夫先后入读牛津大学和皇家音乐学院，期间他为泰晤士报撰写评论，又认识到作曲家佛汉威廉士，曾经为创作和修改伦敦交响曲提供意见的。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志趣相投，同样热衷于搜集民谣。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布特胡夫在8月加入军队，之后被派上法国的战场。1916年8月15日，他就在战场上被追击手射中身亡，当时他只是31岁。布特胡夫上战场之前将他的部分作品销毁，所以今日他为人熟悉的作品不多的，包括两首英国牧歌、管弦乐曲《六楼河岸》，还有狂想曲《十罗普郡一少年》。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在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在5月份举行了，作曲家香港作曲家陈仰平博士已经是参加了这一次的会议，而今次已经去到我们第二集了。今次我们会带来的作品是一些大型的管弦乐作品来的，咁咧，里面咧有一啲系大会推荐嘅作品啦。咁所以今日咧，仰平都喺我哋身边啦。我哋咧就会听下唔同嘅管弦乐作品。咁第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芬兰嘅代表作曲家也云图斯他，系为钢琴与管弦乐团而作嘅幻想曲。咁呢个作品，我相信同普通嘅协奏曲有少少唔同，因为佢个即系长刊喺个介绍度咧。都唔係咁單單係講佢係一個協奏嘅一個角色啦，而係有一啲好似同佢係連耳，佢有講到係聲音嘅連耳。咁究竟係會聽到啲乜嘢喺裏面嘅呢？
1: 係啦，我今日好開心可以即係繼上次講電子作品之外呢，我今日可以 focus 喺嗰、那個管弦樂創作度啦。呢隻作品係比較特別嘅。雖然佢係鋼琴同埋管弦樂團啦，但係佢唔似我哋可以想象到嗰種協奏曲嘅形式，而係佢係好似頭先你講個連耳嗰個比喻咧，係幾好嘅。我自己當場聽嗰陣時咧，都感覺到咧個 orchestra 咧係個管弦樂團咧係 amplify 緊，放大咗嗰個鋼琴嘅一啲素材同埋效果。咁我覺得成隻作品咧。聽落去咧，仲有一種即興性。雖然全部記譜記得好 standard 但係聽出嚟咧，其實有好大成分嘅一種隨意嘅感覺，咁啊好特別。咁啊後屘我先睇到啊，原來個作曲家嘅簡介度咧介紹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訓練有素、有啲名氣嘅鋼琴家。佢寫出嚟嘅音樂作品咧，佢嘅鋼琴技巧啊呢啲咧都展示得好好。
0: 嗯，系咪就因为可能作曲家自己又即系弹琴啦，即系佢都系钢琴家啦，咁所以佢弹出嚟咧，即系好似好本能啊，好自由嗰种感觉。
1: 嗯，我觉得会似一啲钢琴家，但系又系作曲家嘅一啲我哋可以揾到嘅例子，譬如肖邦啊，譬如弹琴弹得好 Mozart 啊，佢啲fantasy 其实就有一种咁嘅。幻想曲成分，即系话最有种好强嘅即兴性喺入边。咁呢只作品入边咧，虽然二十几分钟，但系咧无处不在咁，觉得有一种好浪漫嘅，好冇规整，但系又令到我哋觉得好流畅嘅一种写法。
0: 而家我哋一齐听一下由指挥科可夫带领芬兰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阿贺能演奏也云图斯他为钢琴与管弦乐团而写的幻想曲。

0: 大家啱啱听到乐曲嘅末端，有冇一啲感觉，就系好似啲涟漪慢慢慢慢咁样，做出个气氛咧？
1: 系啊，好似一滴水滴落去湖面之后，有啲反应咁样。啊，呢个系好特别嘅效果啊！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带上咧系由法国嘅代表作曲家阿夫拉米杜为管弦乐团而写嘅《印斯茅斯》。咁啊，仰平呢首作品咧，似乎都系同啲气氛啊，同一啲音色有关嘅嘢嘅。
1: 是啊，其实呢个作曲家呢，我哋讲返个作曲家嘅背景呢，佢睇佢姓就觉得佢已经唔係法国啦。我后面再查一查佢嗰个简历先知道佢係一个希腊嘅作曲家，女作曲家嚟嘅。咁呢佢嗰个背景好多元啦，又去欧洲唔同嘅地方读书，最后喺巴西 Paris 喺巴黎。咁虽然佢嘅国籍係非法国，但係呢入選到法國嘅地區作為代表嘅作品咧，一定係符合佢哋嘅審美嘅。咁咧，你會聽到咧，隻作品咧，開頭係比較簡單嘅，比較清嘅，我覺得好禪嘅，好 meditative 嘅。但後面咧都好誇張，好激烈嘅一啲音色嘅一啲 cluster， 我哋會叫做音速啊，即係好音色啊、聲部啊係密集啲嘅。pitch 啊嗰啲都係令到佢好複雜，變成有少少 noise 嘅感覺。咁佢用咗好多我哋英文叫 extended technique 啦，即係叫做延伸技術咧，喺啲樂器上面，特別係管樂啊，你會聽到好多風聲，其實係啲樂手喺佢哋個樂器入邊吹啲風，咁出嚟嘅聲音係好特別。即係你會感覺到係法國嗰種注重音色變化嘅一種管弦樂處理。
0: 嗯，咁聽到頭先有幾樣嘅形容咧，即係應該係個質體上會有好大嘅變化啦。譬如開頭聽出嚟應該係即係好透明啊，到後來有一啲頭先所講 cluster 呢、這個一啲嘅堆疊嘅效果走咗出嚟啦。
1: 係，呢隻作品咧其實都接近咧攞 best work 嘅最佳作品㗎啦。呢、這個攞嘅票數好接近，我自己投佢直頭係最好嘅作品。咁咧因為真係實在太精彩，佢用音色方面同埋聽出嚟咧，甚至有啲地方你覺得係電子音樂嚟，但係其實完全係現場嘅一啲樂器演奏嘅器樂聲音嚟，所以我覺得好精彩。
0: 嚟緊我哋一齊聽下由馬賽拉魯指揮法國國家樂團演奏阿夫拉米杜嘅為管弦樂團而創作嘅《印斯茅斯》。

0: 杨平啊，而家我发觉咧，我哋嘅音乐创作咧都有啲方向嘅，例如咧嚟紧我哋将会听到呢首作品咧，都系同啲环境有关、大自然等等。唔知呢个系咪我哋即系近来作曲家都可能系会欣赏或者系即系想探讨嘅一啲议题咧？
1: 主办电台嘅一个代表作品啦 ，Latvia 维亚啦，关于环境生态。我哋一直以嚟咧，作曲家咧，譬如话贝多芬写田园交响曲啊，即系 artist 用好多大自然嘅启发去写。但系咧，自从我哋开始发现我哋人类对大自然有伤害咧，咁我哋喺我哋嘅音乐入边咧，都想传达一个信息，系点样同生态共存。咁呢个系我觉得比较多啊，越嚟越多嘅一个我哋嘅焦点啊，创作嘅焦点。
0: 呢位作曲家叫史比亚卡，咁佢嘅作品咧叫做《冰封》，咁啊正好讲紧咧，即系冰川融化啦，同埋嗰啲冰川咧即系慢慢去移动嘅一种效果。咁啊，音乐上面似乎咧听到都系好通透啦，亦都系即系有唔同嘅即系色彩啊、色体喺里面会感受到嘅。咁我哋一齐听下由指挥斯塔费斯基斯带领拉脱维亚国家交响乐团演绎《冰封》。

0: 啱啱听过嘅系史比亚卡嘅冰封，即系听出嚟系有少少好似冻冻地嘅感觉嘅。咁诶，嚟紧跟住落嚟咧，我哋去到咧就系挪威嘅代表作曲家斯加鲁特嘅作品，为中音萨克管、手风琴、低音大提琴、钢琴同埋管弦乐团而创作嘅《月落犬眠》。咁咧，仲同头先咧讲大自然好似有少少唔同，今次好似好有即系好有诗意，系咪啊？杨平。
1: 是啊是啊，而且咧佢都喺題材上有啲唔同啊，除咗好似協奏曲咁有個鋼琴家交響樂團呢種比較標準嘅獨奏家加管弦樂團嘅組合咧，呢次佢哋係同室樂組合係普英三重奏已經有嘅中音薩克管、手風琴同埋低音大提琴，再加上鋼琴一齊合作嘅。咁啊，講翻頭先嗰個題材啦，係其實咧係出自一個希臘嘅詩歌嘅一啲片段，去有好得意個名就係、是、月亮慢慢低沉，狗啊犬眠，即係啲狗喺度慢慢沉睡，咁啊好有詩意嘅，即係作品入邊你都會聽到啊，好似一個比較荒涼嘅晚上一啲風聲，咁啊。點樣展示呢？就是那個薩克斯風的 solo 和手風琴聽下去呢，其實是一種很消失，就是那種很荒涼的感覺。因為它其實都是一個嚴格上來說它是用個樂器去製造一些風聲，那很特別。咁呢個普英三重奏呢，其實都同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合作過嘅。據我所知呢，

好多年前咧，同我哋香港大學嘅陳慶恩教授都做過偉嘅創作。咁我聽過佢哋名字，就係因為陳教授嗰個作品，所以我嗰陣時好注意呢隻作品，寫得非常精彩。

0: 啱啱听过嘅系由指挥科可夫带领普英三重奏，联同钢琴家 Sanae Yoshida 同埋挪威电台交响乐团演绎咗斯加鲁特嘅《月落犬眠》。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去到斯洛文尼亚嘅代表作品，咁系由奇利夫特创作嘅《曝光过度嘅风景》。咁係一首管弦樂嘅作品啦。咁呢首作品呢，即係個名呢就好有趣嘅，即係曝光過度呢，或者同曝光有關呢，我就覺得同影相係關係大啲喎，多過音樂喎。點解佢有個咁樣嘅即係想法喺裏面嘅呢？係咪同一啲景象都有啲關係呢？
1: 其實開頭我哋都會覺得，係咪又係去大自然呢描述咁樣。但呢隻作品呢，一出到overexposed， 就係嗰個過度曝光啊，嗰、那個真係唔係我哋講話啲明星曝光嗰啲，係真係影相個踢裂嘅，或者係影相失誤咗呢，嗰、那個曝光嘅時間長咗呢，原本要影嘅影像就 blur 曬、模糊曬嗰種感覺。佢係想做到用管弦樂團嘅聲音做，而做到呢個效果，管弦樂團真係可以做到，係一個比較好嘅 media， 一個媒介去處理呢種saturated， 即係飽和嘅一種音色嘅狀態。我覺得呢隻作品都係一個好值得 recommend 嘅作品。
0: 嗯，咁我覺得咧，即係最難或者最唔容易大家明白咧，即係作曲家講到即係啲頻譜嘅分布喺裡面。咁嗰個頻譜究竟喺度，我哋點樣欣賞咧？
1: 其實咧，頻譜音樂係比較過去幾十年比較熱門嘅一個技術啦，或者一個創作概念，就係攞聲音。其實我哋聽到聲音，你同我的聲音都唔同啊，因為我哋嘅入面嘅泛音比例唔同。其實所謂嘅頻譜咧，就係控制音色成分嘅一種技術。咁奇利夫特呢個作品咧，就會聽到咧，佢好精緻咁樣用管弦樂團嘅唔同聲部去分布呢種泛音嘅比例。去到最後咧，你會聽到佢聲音越嚟越複雜，係因為佢嘅比例去到一個好唔自然嘅狀態，即係由比較自然嘅低音多啲，到高音慢慢越嚟越少咁樣。佢都有形容嘅，就係一種 white noise 嘅狀態，就係一種白噪音嘅狀態。所謂嘅白噪音就係其實你在頻譜入邊揾到嘅唔同嘅 parcel、唔同嘅泛音數列咧，都係一個好滿、好大聲嘅狀態。
0: 聽出嚟咧，就真係非常之期待呢個作品，因為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元素，同埋真係好新鮮嘅聲音。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咧，由指揮萊伊帶領斯洛文尼亞電台及電視台交響樂團演出奇利夫特為管弦樂團而作嘅《曝光過度的風景》。

0: 嚟緊會聽由英國嘅代表作曲家多密特為管弦樂團而寫嘅《扭轉之王》。中空噪酸纤维，嗱个名咧就非常特别啦，就咁听咧就可能都唔知系点解。咁其实我哋不如咧就分开佢两橛嚟听下，即系嚟讲下。扭转之王，原来呢个扭转咧系讲紧即系黑胶碟喺个唱盘上面一啲转动嚟个，系咪杨平？
1: 系啊，呢只作品咧，净系听个标题咧，会觉得好似拼贴咁啊，即系咩扭转啊，又咩咩嗰啲，好似化学物质啊，或者啲材料啊，咁样嘅做标题嘢咁得

0: 意嘅，但其實祖國家咧喺佢嘅祖國介紹入邊咧已經講咗，佢係想形容嗰、那個唱盤啊，我哋黑膠唱片讀嗰個唱盤，同埋嗰個唱盤上面指針去讀嗰個黑膠唱片時候嗰啲動作同埋一啲讀佢坑上面黑膠唱片好多坑噶嘛，去讀嗰啲聲音嘅一個機械嘅一個程序，用管弦樂團去描述翻呢種懷舊嘅。我而家咁样80年代出世嘅人都好少会见到嘅一啲古老嘅听音乐方式，我觉得好特别。
1: 咁个标题嘅后半部咧就叫中空醋酸纤维啦。咁究竟呢个系咩物料？同我哋呢、這个即系黑胶唱片又有冇咩特殊嘅关系喺里面呢？
0: 其实佢系一个好技术啊，或者好用到好专业嘅名词啦。我哋叫黑胶啦，黑胶黑胶，但系其实就系讲紧呢个中空醋酸纤维啊。咁啊，中空醋酸纤维咧有一种特色嘅，就系好容易就会消耗啊。所以我哋黑胶唱片咧，我听翻啲前辈讲咧，即系佢哋好锡嗰啲唱片嘅，即系唔敢多播一次都好有神圣感，因为播完佢就消耗噶啦。所以咧，好嘅音乐咧就听烂咗只唱片就系咁解。咁咧，我觉得亦都系讲到呢种听音乐嘅材料咧一种脆弱性。我覺得都好特別，咁啊，有一個比較年輕嘅作曲家，其實佢都屬於係30歲以下嘅作曲家作品入邊嘅，我覺得好特別。咁啊，大家可以喺入邊咧聽到一種模仿呢種機械動作嘅聲音，同時間一種節奏多變化，一種我哋喺英國當代作曲家入邊喺管弦樂作品入邊成日聽到嘅一種節奏變化處理。我哋或者會喺入邊聽到一啲好似好著名嘅英國作曲家Bert Whistle 啊，或者系Thomas Adis 啊，嗰种节奏处理，喺 at least 喺至少喺我心入边，我系成日觉得好似听到呢啲影子。
1: 咁我都非常期待嚟紧，我哋会听嘅系由指挥范子癫带领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演绎《扭转之王》中空醋酸纤维。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咗六首大会推荐嘅管弦乐作品，咁啊，全部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那个精彩就因为每一首作品咧，好独特啦，同埋咧，嗰种个人嘅风格啦、音色啦等等都好唔同。咁我真系非常之喜欢呢六首嘅作品。咁嚟紧咧，我哋都想听一下啲香港作品，因为阿杨平我都知道咧，今次你去到大会咧，其实都带咗啲香港嘅作品去分享嘅。咁嚟紧呢一首咧，就系黄日伟嘅作品《夕阳西沉下白泥》，咁系为长笛、大提琴同埋钢琴而创作嘅。讲开夏伯黎呢，咁我都知道呢，夏伯黎其实就喺流浮山嘅。

0: 浮山咧，即係如果你去食完海鮮之後行出去，即係海邊咁睇下咧，其實會見到內地啦，亦都好靚咧，可以睇到呢、這個即係夕陽嘅景色嘅。咁呢首作品咧，楊平，你喺聽嘅時候咧，有冇聽到呢啲好似黃昏等等嘅感覺咧？
1: 其實咧，我哋雖然聽完曬所有推薦嘅古典樂作品啦，但我哋都發現好多題目都係或者題材都係用大自然。而家我哋翻嚟香港作曲家呢隻作品咧，我哋冇派交響樂團嘅作品出去，但係呢隻室樂作品咧都係好值得攞出嚟講嘅。我自己個人都覺得好代表香港作曲家一種特別嘅審美，就係比較自然同埋流暢，同埋一種比較追求心靈，唔係好似我哋其他歐洲作品咧，係講好多結構複雜啊，音色點樣構成啊，技術要點樣去突破啊，而係一種好自然流露、好抒情啊、音色啊、或者係造句啊，或者係抒情性上面咧係好唔同嘅一個作品。我相信咧，歐洲嘅其他代表同埋嚟自世界其他地方，譬如阿根廷啊嘅代表聽嘅時候咧，都會有一種好新鮮嘅體驗。
0: 咁嚟緊，我哋聽到嘅咧係由長笛許嘉晴、大提琴宋太美、鋼琴葉善思演奏黃日偉嘅《夕陽西沉下白泥》。

0: 咁我哋听过咧就六首管弦乐嘅推介作品啦，啱啱亦都听咗香港嘅作品，咁啊一个好丰富嘅一个音乐盛宴啊！咁咧再次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系主持梁子轩同埋我哋嘅作曲家
1: 陈仰平，
0: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大家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未来经常带给我们盼望，而过去呢，不单止盛载着珍贵的回忆，更加蕴藏了历久常新的音乐瑰宝吧。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在那些年的乐事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会回去历史上的某一年，欣赏当年面世的不朽名作，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杰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没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不如估下先啦。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开始今日我们的音乐之旅，介绍你认识一位我们比较少留意的德国作曲家。他是指挥家，亦都是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做 Ludwig Wilhelm Maurer， 穆雷尔。其实他是一位旅居在俄罗斯发展的音乐家来的。所以经常很多人都视他为是德裔俄罗斯作曲家。Maurer， 穆雷尔，姓氏的串法就是 Maurer。这位作曲家穆雷尔，他1789年在德国的波茨坦 Potsdam 那里出生。17岁就去了俄罗斯了。在今日主题年份那一年，即是19世纪那一年，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纪念一下他，我们欣赏一下他在60几岁的时候在圣彼得堡所创作的三首铜管五重奏的小品，分别是庄严的进行曲、富动感的行板，还有优美的快板。我们一起听一下圣史铜管五重奏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听过城市铜管五重奏，为我们吹奏德裔俄罗斯作曲家 Ludwig Wilhelm Maurer 穆雷尔他的三首铜管五重奏小品，分别是庄严的进行曲、富动感的行板和刚刚听过的优美的快板。穆雷尔是德国裔的俄罗斯作曲家，而以下这一位呢就是名副其实的俄罗斯作曲家了，柴可夫斯基他创作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呢，就是在今日主题年份那年的2月22号在莫斯科一场由俄罗斯音乐协会所举办的音乐会，那里由鲁宾斯坦指挥乐团首演的了。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经写信给他的赞助人梅克夫人，他说很希望将这首交响曲献给他。不过其实当时呢，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两个人不是认识了很久的，而柴可夫斯基当时呢就刚刚经历了婚姻失败。柴可夫斯基形容这首交响曲是心底深处情感的回响。在书信里面，柴可夫斯基对这首第四交响曲每个乐章都有描述。第一乐章包含多个段落。柴可夫斯基说，这个就是命运。命运的力量总是要妨碍想达到目的而趋向幸福那种冲动。命运它充满妒忌心，它不给人幸福，亦都唔俾平安布满天空嘅。我哋今日咧就会听下第四乐章。第四乐章柴可夫斯基咧亦都有咁样嘅论述。这个乐章系热情的快板嚟嘅。佢话这个世界唔系只有黑暗嘅。不过如果揾唔到喜乐嘅动机，我哋其实可以睇下其他人嘅。我哋走进人群里面，睇下佢哋点样打成一片。不过呢个时候，可恶嘅命运主题又再出现啦。淳朴的群众根本不会理解我黑暗的生活。不过如果我能够同他们一起尽兴，我们就会找回生存的希望。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基坦尼指挥墨尔本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听过基坦尼指挥墨尔本交响乐团为我们演奏柴可夫斯基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热情的快板。提起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你会想起他什么特质呢？会不会想起他最喜欢的民族音乐？除此之外，其实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位很快的作曲家来的。快呢，就是指他作曲的效率非常高。他有很多大作都是作得很快的。例如他只是用了11日就完成了他的弦乐四重奏，别名美国作品96。用了12日就完成了他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22。就算好像新世界交响曲，即是第九交响曲这么复杂的管弦乐大作呢，他其实只是花了大约3个月就完成了草稿。

冇噶啦。十九世纪呢一年嘅五月中咧，德弗扎克又一气呵成，只系用咗14日，即系两个礼拜，就完成咗佢嘅 A 大调弦乐六重奏作品48啦。咁快就完成嘅作品，我哋先嚟听下当中一个非常快嘅乐章，就系、是、第三乐章《富利安舞曲》啊。呢一首系一首节奏好火热嘅波希米亚舞曲嚟嘅，有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为我哋演奏。

A 大调弦乐六重奏作品48。当德国嘅出版商收到德弗扎克呢份手稿之后呢，就即刻寄咗俾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金，即系 Joseph Joachim。约金收到手稿之后，俾乐曲既顺朴又深情嘅旋律深深吸引咗，仲决定喺之后嗰年嘅7月，喺自己喺柏林屋企嗰度为德弗扎克举办一场私人嘅首演晚宴添啊！德弗扎克知道之后，当然好高兴啦。而喺首演之后咧，德弗扎克写信俾佢嘅好朋友阿莱斯戈布戈布尔先生。德弗扎克话：当日小提琴大师约金非常期待我到来啊，专门为我举办咗一场音乐嘅晚宴。喺宴会上面，佢哋演奏咗我全新嘅四重奏同埋呢一首嘅六重奏。佢哋对我嘅作品有好深嘅理解，以近乎狂热嘅情感嚟到演奏。在场嘅观众，你知道都系全柏林最挑剔嘅音乐家同埋音乐评论家嚟嘅。不过佢哋对呢次嘅演出，个个都好着迷啊！我哋继续欣赏一下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为我哋演奏第四乐章中曲主题与变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A 大调六重奏作品48当中嘅第四乐章中曲主题与变奏。沉思曲 Meditation， 相信大家都会听过。不过今日带俾你嘅咧，唔系法国作曲家马斯奈嗰首沉思曲吧，而系柴可夫斯基在今日主题年份嗰一年创作嘅同名作品啊。呢一首沉思曲咧，原来系一套。

三首小提琴曲，作品42，叫做《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的第一首来的。咁呢一套嘅作品《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美好嘅地方究竟系指边度呢？有说法就系话指瑞士嘅克拉伦斯 （Clarence）。早前呢，我哋都提过柴可夫斯基经历过婚姻嘅挫败。话说喺1877年中，柴可夫斯基结咗婚，两个月之后就同太太闹翻咗啦。喺婚姻上面遇到挫折嘅佢，饱受情绪困扰，佢觉得好头痛，又失眠，仲有胃炎添啊！后来佢自己一个人去咗散心，去咗瑞士日内瓦湖畔一个小镇克拉伦斯 （Clarence） 嗰度。喺嗰度佢创作咗我哋即将会听到呢首沉思曲。呢一首就系作品42里面第一首《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嘅第一首作品。柴可夫斯基的沉思曲，我们一起听下小提琴家 Sasha Rozhdestvensky 连同钢琴家 Josian Marfort 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小提琴家 Sasha Rozhdestvensky， 连同钢琴家 Josian Matterfort 为我哋演奏柴可夫斯基嘅作品42《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当中嘅第一首小品，系一首沉思曲嚟嘅。听咗以上咁多首作品啦，唔知你又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啦。19世纪呢一年呢，是德裔俄罗斯作曲家 Maura 穆雷尔他的逝世之年。而在同一年呢，柴可夫斯基亦都完成了他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36，还有我们刚刚听过那首沉思曲，是属于作品42《一个美好地方的回忆》里面的。而同一年，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亦都以14日咁短嘅时间就完成咗佢嘅 A 大调弦乐六重奏作品48。究竟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世纪边一年？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0: This is the key of life.
1: Because inspiration doesn't wait for business hours. Join me weekdays, 7 to 10 a.m. on Radio 4.
2: Art begins the moment you do.
3: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钟，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2: 节目亦都会喺星期五下昼3点钟重播。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陆建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在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也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果，让我们一起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今日我们的主题

为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日节目的主题年份就是1878年。1878年还有什么音乐的宝藏有待我们去发掘呢？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自从1997年在香港，我们发现到人类都能够感染到禽流感之后，这个禽流感的病症就引起了全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了。而其后禽流感一直都在亚洲区零星爆发。在2003年10月开始，在东亚的多个国家，例如是越南、韩国、泰国，都有禽流感严重爆发，在越南造成很多人丧生。直至到在2005年，禽流感亦都冇平息嘅迹象，不断扩散。而家远至到去欧洲、东欧多个国家，亦都有案例。咁究竟喺历史上禽流感最早嘅记录系几时呢？原来就系1878年喺意大利爆发咧。其实到而家，如果唔系禽流感，一般人通常患上流感咧，几日都会康复噶啦。喺19世纪嘅法国，有一位本来前途无限的作曲家，就因为一次感冒患上了流感，加上有肺部的旧患，结果导致胸膜炎而离世，享年的时候只有46岁。这位作曲家究竟是哪个呢？他曾经荣获法国的印象派大师德布西赏识，他就是 André Caplet， 中文翻译为卡皮利。卡皮利姓氏的串法就是 CAPLET。今日主题年份1878年就是卡皮利的诞生之年来的。适逢1878年的这个专辑，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法国作曲家。先来带给你优雅的竖琴声音。这首短曲叫做 A la Française， 是卡皮利两首西游曲之一，法式风格。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竖琴演奏家穆拉蒂为我们弹奏。听完这首小品，我们继续认识卡皮利。

啱啱有竖琴演奏家穆拉蒂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卡皮尼佢嘅两首西游曲之一，其中一首法式风格《à la française》。1878年出生嘅卡皮尼咧，系一位音乐神童嚟噶。23岁嗰年，佢仲击败咗佢嘅劲敌拉威尔，勇夺罗马大奖。后来佢成为德布西嘅好朋友兼助手，佢曾经帮德布西有好多嘅乐曲做配器嘅工作，例如系《萨巴斯蒂安的殉道》啦，又或者系曲集《Children's Corner》儿童园地等等。1910年咧，卡皮尼获聘用为波士顿歌剧院嘅指挥吧。期间佢喺波士顿大力咁推广法国嘅曲目，特别系德布西嘅作品啊。佢成功将法国嘅作品推上咗国际嘅舞台。卡皮尼除了推广德布西的作品之外，他自己也谱写过很多优秀的作品。讲到这里，我们继续欣赏一下竖琴演奏家 Isabella Moretti 穆拉蒂为我们弹奏卡皮尼的第二首西游曲 Al Español 西班牙风格。

我们刚刚欣赏过竖琴演奏家 Isabella Moretti 姆拉提为我们演奏卡皮利的第二首稀有曲 Alespagnol 西班牙风格。我们一连听过两首卡皮利的作品都是被竖琴弹奏的，以下为你带来一首他的室乐作品，是被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八重管和钢琴一起合奏的五重奏。这首作品是卡皮利在巴黎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的作品来的。作品首演之后，这份乐谱原来遗失过几次的了，最后到卡皮利在1925年离世的时候，乐谱都未找回，一直去到1937年，这份五重奏的乐谱才重见天日。法国作曲家卡皮利钢琴加管乐的五重奏，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钢琴家 Eric Lesage 连同法国管乐合奏组为我们演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 Eric Lesage 连同法国管乐合奏组为我们演奏法国作曲家 André Caplet 卡皮利他的五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提到浪漫时期的法国作曲家拉罗，相信大家都会想起他其中一首大作西班牙交响曲。虽然这名为交响曲，其实这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来的。而拉罗在1878年呢就首演了同埋出版了他另一首协奏曲，就是他的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都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来的。今天我们听下第一乐章慢板引入庄严的快板，有大提琴家 Jesus Morales 连同指挥家 J. Morales 指挥的保加利亚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大提琴家 Jesus Morales， 连同 Jim Morales 指挥嘅保加利亚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拉罗佢嘅 D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3嘅第一乐章慢板，引入庄严的快板。听过拉罗嘅大提琴协奏曲之后，我哋又翻返去管乐嘅世界。德弗扎克佢系1878年创作咗佢嘅作品44，名为 D 小调小夜曲，系俾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法国号，仲有大提琴同埋低音大提琴演奏嘅。呢一套作品咧系献俾当时柏林著名嘅乐评人艾勒 Louis Ehlert 嘅。德弗扎克嘅斯拉夫舞曲咧得到艾勒嘅高度评价同埋推崇，于是佢就以呢一首 D 小调小夜曲作为回礼啦，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华伦格林指挥爱乐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当中嘅第三乐章《富动感的行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华伦格林指挥爱乐管弦乐团为我哋演奏德弗扎克嘅 D 小调小夜曲作品44当中嘅第三乐章《富动感的行板》。时间就嚟到夜深啦，再为你带嚟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啦。话说柴可夫斯基30几岁嗰阵咧，就听过舒曼嘅作品68《青少年曲集》，之后咧佢就决定。亦都要为儿童咧创作翻一套钢琴小品曲集啊！佢写俾梅克夫人嘅信里边咁讲，佢话：梅克夫人，听日我就要写一套俾儿童嘅曲集，我深思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这个应该系一个好好嘅想法嚟嘅，因为儿童嘅音乐作品实在好有限，我要创作一系列简短、纯真而且有标题嘅乐曲。就好似舒曼嘅作品咁样，一样能够吸引到儿童欣赏。柴可夫斯基喺1878年完成咗佢嘅儿童钢琴曲集，作品39，当中有24首嘅短曲。今日我哋一齐听下钢琴家庞蒂为我哋弹奏第一首《神土》，仲有第二首《一个冬天的清晨》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庞提为我哋弹奏柴可夫斯基嘅儿童钢琴曲集作品39，当中嘅第一首《神土》，仲有第二首《一个冬天的清晨》。1878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啊！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

我哋刚才欣赏过嘅几首作品，包括咗有贝多芬嘅音乐，系佢创作嘅《星思小调》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当中嘅片段，演出嘅系贝尔格四重奏。咁至于刚欣赏过另外两首嘅作品咧，都系李斯特嘅钢琴音乐，包括咗有佢创作嘅第三号《爱的梦》，同埋刚欣赏过呢一首《叹息》，演出嘅都系钢琴家拉蒙特。喺以下落嚟嘅时间，可以欣赏到有莫扎特嘅作品。即将欣赏到嘅咧，就系莫扎特为长笛、竖琴加上弦乐团创作嘅 C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K299。为我哋演出嘅系古乐学院合奏团加上指挥 Christopher Howard。

我哋刚才欣赏过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创作嘅序曲作品四十，获演出嘅有指挥舒建特，佢领导嘅英国国家年轻乐团。咁至于刚欣赏过嘅作品咧，有呢一位钢琴家帕斯特，佢演奏肖邦创作嘅 B 大调夜曲作品九里面嘅第三首。喺日嘅时间可以欣赏多首交响曲，系马勒佢创作嘅第十号交响曲当中嘅慢板。为我哋演出嘅有布斯格交响乐团，指挥嘅系加斯利亚。

剛剛欣賞過有克魯馬的鋼 B 大調第一號管樂合奏曲作品45當中第一首，由聖馬田新樂團去演出。在之前有馬雷士的古提琴曲。接下來我可以欣賞到巴托的夏康舞曲，是一首小提琴獨奏的作品。還有布列頓的月光由英國交響樂團演出。而在這個鐘頭結束之前，會有德福扎克為大提琴和樂隊而寫的 G 小調迴旋曲。

刚刚听过一首吉他作品莱格的文艺复兴的诱惑，在当中是有歌调、变奏曲和舞曲的。在之前还有一首曾经流行一时的乐曲《安妮之歌》。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有 J.S. 巴克的《戈尔德堡变奏曲》，而这个经典版本是由钢琴家高特去弹奏。除此之外，还有坦尼耶夫的 D 大调三重奏当中第三乐章。

器成为呢首优美嘅序曲嘅咧，就系、是、另有其人噃。佢就系奥地利作曲家同埋剧院嘅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话说呢套轻歌剧喺1858年首演之后嘅两年，即系1860年啦。随住当时喺巴黎上演好成功，就打算进军维也纳啦。虽然剧院就将呢一部剧翻译成为德文版嘅《奥尔菲斯在地府》，但系碍于维也纳嘅观众口味非常挑剔，佢哋好期待歌剧开场嗰阵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嘅大型序曲啊。不过现实就系奥芬巴克其实为呢部歌剧只系谱写咗一段简短嘅管弦乐引子啫，所以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序曲啦，就将呢个重任交咗俾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嘅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以后我哋欣赏奥芬巴克呢套歌剧嘅时候，听到序曲嘅呢一段，都要感谢一下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 啦。